0: 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医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罗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群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

0: 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

0: 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勋杰：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
0: 是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

0: 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2: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2: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五十七，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零号报告。
5: 零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6: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7: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中

0: 事。
1: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请将车坛放置在改变区。
6: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7: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6: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8: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6: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9: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6: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7: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炼乳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第四届炼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0: 本届炼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 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

0: 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

0: 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 我们河南省他已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4: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3: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3: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4: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忠诚。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重要指示精神，为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陈小江主持会议；
2: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
2: 今年1到4月，新疆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4.2%，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拉动效应明显。
1: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专栏今天播出，江西援疆助力阿克陶县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2: 国产 C909 机型在河静巴音布鲁克机场圆满完成高高原验证试飞任务。
1: 新疆特色文化资源亮相深圳文博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技术导向，聚焦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紧扣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问题，扎实开展前瞻性、系统性、对策性研究，努力推出

一批有政治高度、学理深度、政策温度、实践力度的成果，更好赋能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大社科工作格局，加大阵地建设、项目经费等支持保障力度，建强社科人才队伍，推动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研究审议自治区155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相关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边疆稳定、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动反恐维护

0: 会大局稳定，要把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作为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新疆独特区位优势，加强与国内其他省区市战略对接和产业协作，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有效提升产业承接、资源整合、经贸合作、要素保障等能力，着力建设亚欧大陆产业链合作的重要节点，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新疆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切实用于把握发展规律，指导经济工作，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和中友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交流发言，祖木热提吴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陈明国、田香丽、王建新、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提交。

0: 思想。
1: 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学惜物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深刻理解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切实以科学理论指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践。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

发展通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做活南疆起眼，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推动资源力量向南疆倾斜，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坚持兵地一盘棋，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在反恐维稳、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干部人才等方面加大融合力度，凝聚稳疆、治疆、兴疆强大合力。要牢

0: 自治州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重点关注案件44件，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5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4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常委会关于批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库尔勒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防范和治理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和农民工工资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个别乡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要在学习教育中带好头做表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结合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

0: 35.8%，占新疆出口值的7.4%，占比提升1.8个百分点。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成色更足。
1: 此外，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对外贸的拉动效应明显。一到四月，中国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5.7%，对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进出口分别增长35.1%、158.4%，分别拉动新疆外贸增长4.8个百分点、7个百分点。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江西省在对口援疆中积极引进企业和项目落地阿克陶县，助力当地纺织服装、农业等产业发展，推动形成引一企、带一片、富一方的良好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3: 走进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芦笋基地，3700亩的芦笋长势喜人，首批60吨鲜笋已销售到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还出口到澳大利亚。新疆拓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斌：
4: 我们的芦笋种在帕米尔高原脚下，喝的是雪山融水，昼夜温差让养分充分积累，口感特别脆甜。
3: 2023年底，江西省援疆干部牵线搭桥，引入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专家团队与企业，带来12个优质芦笋品种开展试种。目前已稳步拓展至4000多亩。当地还启动芦笋精深加工项目，建成了芦笋茶叶生产线，后续还将陆续开发芦笋饼干、果糕、果酒等产品。帕米尔高原芦笋已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品牌。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副乡长韩飞：
5: 我们的目标不是光卖鲜芦笋，而是要把芦笋从头到尾吃干榨净，通过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3: 近3年，江西省在对口援疆工作中共投入近3亿元产业专项资金，带动16个项目落地阿克陶县，招商引资金额达到160多亿元。产业援疆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增收。江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产业就业组组长刘典雅：
6: 产业结构呈现多元的趋势，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带动就业的能力持续提升。
7: 5月21号，国产 C909 机型在合境巴音布鲁克机场圆满完成高高原验证试飞任务。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合境台记者包俊杰的报道。
8: 本次试飞任务由成都航空执行，试飞航班当天早上从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起飞，40分钟后平稳降落在合境巴音布鲁克机场。当天中午，试飞航

0: 本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展区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主题，共有55家参展单位，6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观展者可以通过展览一站式打卡体验新疆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文旅亮点，感受新疆开放包容、协同发展、蓬勃向上的活力。湖南参展商肖子一对新疆展区印象深刻。
1: 新疆展厅最吸引我的当然就是它浓郁的这种新疆的风格，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找机会去新疆旅游，看一下新疆的大好风光。
0: 本届深圳文博会新疆出版、文博、文艺、非遗、文创、美食等文化资源集中亮相，生动彰显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携手共进的繁荣景象。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副处长艾赫麦提艾麦提：
2: 创新打造红石榴餐厅美食、文创潮玩两大呈现空间，设置数字织机、非遗工坊、 AI 讲解、虚拟滑雪等多元互动，诚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到新疆参观旅游，加强文旅合作。
3: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霍城县汇源古城的伊犁将军府，是清代中央政权治理管辖西北边疆的核心历史遗存，镌刻着家国一统的厚重岁月，见证着新疆各族群众心系祖国的赤诚初心。请听新疆台记者。

0: 目前新疆已建成多个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运用 5G 物联网等技术守护野生动物安全。近日，马纳斯县摄影爱好者刘忠德在当地南部山区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兔狲野外活动画面。画面中的兔狲时而在岩壁间缓慢游走，时而驻足张望，时刻警惕观察周边环境。这也体现了马纳斯县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成效。刘忠德：
1: 偶然间看到河道边呢，有一只奇怪的动物，一所交呢，得发现是一只兔狲，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兔狲。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眼下，博斯腾湖80,000余亩野生睡莲连片绽放，色彩各异的睡莲与蓝天、碧水、沙漠、芦苇荡相互交织，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夏日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观看。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0: 博湖县博斯腾湖连海世界。

0: 尾，细细水鸟相映成趣，如诗如画，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生态美景。游客乘坐画舫或接触观赏野生睡莲，游客张春浩用镜头记录下眼前的美景。
1: 我也拍到了我心中比较心仪的照片，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多来博湖，多来参观美景啊，多来感受大自然的风光。
0: 近年来，博湖县通过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采取人工育苇和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保护措施，使博森湖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睡莲的长势连年向好。博湖县博森湖连海世界景区工作人员凯利比努尔卡迪尔：
2: 我们博森湖的野生睡莲从五月初开花到十月初，有150多天的开花期，它有五种颜色，还有珍稀的双色睡莲。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到4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破2亿件，达2亿0466万1000件，同比增长26.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行业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4: 15期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将新增国际货运航线超30条，引进驻场全货机15架以上。同时，围绕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加快建设智能货站、跨境电商、多式联运一体化平台。
3: 即日起，乌鲁木齐市首批15条路段、28个如厕泊位逐步投入使用，驾驶员朋友如厕时可以临时停车，15分钟内免费。
5: 不断增强安全生态，不断增强安全生态，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
3: 阿勒泰晴，8到17度。
4: 塔城晴，7到20度。
3: 伊宁多云，8到21度。
4: 伯乐小雨，10到18度。
3: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4到23度。
4: 奎屯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
3: 石河子小雨，9到20度。
4: 昌吉多云，9到20度。
3: 哈密多云，13到31度。
4: 吐鲁番多云，20到34度。
3: 库尔勒小雨转中雨，14到32度。
4: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6到31度。
3: 阿图什多云，16到31度。
4: 喀什多云，18到31度。
3: 和田多云，20到32度。
4: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李维、杜浩，主播许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7: 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宁波，
8: 新疆惠能1500万吨项目冲刺投产倒计时。
9: 渝建哈密美美与共，第8届西洽会进一步推动渝哈经贸合作。
8: 哈密市举行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
9: 甘肃、新疆两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深化联勤联动机制，严打 S240线超限超载。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走进重点工程。通讯员刘亚辉报道，义乌县立足煤炭资源，特别是富有煤资源优势，加快推进富有煤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和高质化利用。眼下当地重点项目新疆惠能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近日，在新疆惠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每年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煤焦油深加工装置区的施工现场，大型吊车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数千名建设者正在加紧施工，全力以赴拉快项目建设进度条。新疆惠能

0: 试车，七月份吐掉试车。
1: 该项目总投资85.8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每年1500万吨粉煤热解装置、煤分解器综合利用制氢复产 LNG 装置，每年130万吨煤焦油加氢联合装置，含每年40万吨煤激流分油脱氢装置，以及全厂配套工辅工程等。项目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措施，破解低阶煤利用瓶颈，摇清险。
0: 有三大创新，第一是采用高效旋风加特种膜组合出身，使煤焦油灰分含量低于0.03%，大幅度提高了煤焦油品质。第二是通过智能温控，通过物料与加热锅动态换热，使热轧装置快速升温、均匀受热，提高煤焦油产率。第三是高温动态密封，解决了610度工况下动态密封难题，实现了气密零泄漏，使成人更环保、更安全。
1: 该项目建成后，企业将实现从煤炭到多元高附加值产品的全链条转化，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姚清显。
0: 项目建成后，主要产品为提质煤、LNG、LPG、轻质化煤焦油、加喷、二加喷等产品。达成后，年产值约180亿，利润15亿，新增加就业人员1100余人。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中心启幕，哈密市代表团参展。开幕当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哈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宁雪松，哈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胡东明及市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哈密展馆聚焦江电入渝、哈品入渝核心工程，全景展示六大主导产业及招商链条，依托双方禀赋互补。哈密坚持以沅江赋能发展，以资源助力重庆，推动算力服务、智能制造等精准对接，将沅江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展陈尽显产业硬核实力，从高端新材料到特色农畜产品，新质生产力加速跃升。协作延伸会场之外，借力重庆成熟帮扶体系，观音桥商圈消费帮扶专场火热开展，以直采直销拓宽哈品入渝渠道。哈密正以西洽会为纽带，深化经贸产业民生多维合作，谱写渝建哈密美美与共新篇章。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启幕。哈密市代表团携六大主导产业及11条招商产业链重磅亮相，以此次西洽会为良好开局，深化渝哈经贸协作、产业协同与消费互联，切实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盛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盛施与共的时代强音。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N3 厅新疆形象展馆，哈密展区以现代化展陈手段，全景式勾勒出高质量发展的硬核轮廓，从钛、铜、富铀镁等地下宝藏，到钛材、人造金刚石等高端新材料，再到算力服务与绿能产业的规划布局，哈密新质生产力的蓬勃脉动清晰可见。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主任姚科：
3: 我们公司主要是专注于钛及钛合金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具备年产钛及钛合金8万吨的产能，希望通过本次机会与重庆及周边的城市寻求更多的合作与发展机会，从而促进双方地域经济及产业的发展。
1: 新疆蒙古经济合作理事会有限公司中国方面负责人黄月亮：
4: 哈密的口岸自然资源是十分有优势的，技术人才也都是欣欣向荣的，发展期望借地方政策支持，这两个省市之间的友好合作，6月份来哈密进行实地考察，就会有一些具体项目的对接。
1: 除了高精尖产业，哈密特色农业同样备受关注。哈密瓜产业链平台服务中心销售经理赵妹：
5: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一平台，构建新疆主产哈密瓜、西南主销哈密瓜这样一个双向流通格局，更加精准地把握西南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和一些消费。
1: 参展商杨慧欣：
6: 听说哈密瓜产业链平台的哈密瓜标准很高，品质也很好，这次来就想来了解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达成合作。
1: 与此同时，大海道雅丹秘境、东天山康养圣地、阿勒屯古街民俗风情等在西洽会一亮相，哈密优质的旅游资源及特色文旅线路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文新平：
7: 诚邀八方宾客走进新疆，畅游哈密，沉浸式领略丝路名城的千年底蕴，感受甜味哈密的独特风情。
1: 此次西夏会，哈密还将展台搬进了重。

0: 庆最繁华的商圈观音桥，以消费帮扶专场活动打通产地职工的最后一公里，把援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哈密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旭：
1: 我们将以本届西夏会为纽带，深化育哈经贸协作、产业对接与消费帮扶，推动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
0: 今年是重庆对口支援哈密的第一年，此次组团参展不仅是破题开局的先手棋，更是深远谋划的奠基石，立足新起点。哈密正聚焦江电入渝、哈品入渝两大核心工程，推动算力服务、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深度耦合，以重庆援疆赋能哈密发展，以哈密资源助力重庆建设，奋力奏响渝建哈密重庆建设，奋力奏响渝建哈密。5月21号，我区接到中央地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53件，来信13件，6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阿勒泰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科兹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噪声污染14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5月21号，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2批次，584件，重点关注案件40件，其中来电507件，来信7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2号，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三批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三道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5月21号，哈密市举行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全面检验应急指挥、协同处置和综合保障能力，筑牢地震灾害防御安全防线。本次演练模拟一周区天山乡发生6.2级地震，波及4个乡镇、30个村社区，伴随多次余震，一周区先行启动2级应急响应，震后3小时，市级启动3级应急响应，集结专业救援人员1500余人，干部群众3000余人，调拨大批应急物资，高效开展抢险救援。演练全程紧贴实战，设置应急物资调拨、燃气泄漏处置、通信电力抢修、群众安置等13个科目，多部门联动配合，运用专业装备，精准搜救、快速抢修、妥善安置，全流程闭环处置地震灾情与次生灾害风险，经过紧张有序处置、救援安置等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哈密市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心综合监测科4级主任科员马忠：
3: 持续查漏补缺，优化应急体系，常态化抗震实战演练和科普宣传，不断夯实全市防震减灾工作基础。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仲银堂、通讯员谢丹丹报道。

0: 矿山代表等共5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示范企业，现场分享自身在岗位流程梳理、人员实操培训、现场标准落地、安全日常管控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与实操做法。八家矿山代表交流探讨岗位作业流程标准化建设过程中的举措、成效与工作思路。会前，与会人员观摩了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VR 培训中心、11703综放工作面等。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5月20号，甘肃新疆两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深化联勤联动机制，启动为期2年的 S-240 省际交界路段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当天，联合执法队伍来到敦煌荣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货运源头专项督查，细致核查企业车辆出厂称重台账、货物装载规范流程，严厉整治违规放行超载车辆出厂等违规行为。作为连接甘新两地的核心货运主干道，S-240 线货运车流庞大，重型货车通行集中。本次跨省治超行动采用固定卡点检测与路面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20号，哈密文化馆剧场内锣鼓铿锵，情韵悠扬。2026年哈密市文化馆秦腔专场晚会再次精彩上演。晚会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通过秦腔经典传统剧目《狸猫换太子》，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观众王兰花：
1: 它的艺术各方面，环境、风景、仪式，好得很，唱得好得很。
0: 据了解，本次演出由哈密市文化馆艺术团队、益州区秦腔剧团承担，50余名演职人员均为本地戏曲爱好者，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排练，最终以专业的水准完成了长达2.5小时的演出。直通益州。
2: 通讯员阿尔斯兰报道，近日逐梦蓝天科普护航益州区青少年科技模型竞赛在哈密市第6中学举办，来自辖区35所幼儿园、中小学的500多名学生参加竞赛。本次季中学三个组别，共设航空航天、遥控无人机、航海模型三大类，共13个项目。赛场上，幼儿组选手全力比拼手制飞机、弹射滑翔机；中小学组赛事专业性升级，橡筋动力飞机、无人机竞速、海警船模型航行等项目轮番开展。哈密市第6中学学生王浩龙：
3: 在准备期间，我认真钻研模型制作和飞行技巧，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与乐趣。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收获满满。
2: 本次赛事由益州区科学技术协会、益州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哈密市航模科技运动协会承办。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共评选出个人1、2、3等奖及优胜奖等奖项。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逸轩、小亮，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5: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4: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6: 你好，
7: 喂，
6: 你好。
8: 您的需求我们不虚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我们来帮你。

0: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残疾人事业啊，是民生事业、文明事业，更是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暖心工程。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残联的各位负责同志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大家所关心的残疾人补贴、就业帮扶、康复救助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读，来回应我们群众的诉求。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严瑞智，您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就业中心主任王刚，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康复科科长商敏，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您好。
4: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严瑞智副理事长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这个哈密市残疾人事业重点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
1: 好的，残疾人事业啊，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一直以来啊，都受到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们哈密市残联啊，以及紧扣完善残疾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这一核心目标，持续推动残疾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啊，我们做了一项重要工作。

0: 要编制出台夯实生物残忍保障和发展规划，确定今后五年的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以规划引领各项工作全面发展。对照这个具体业务呀，我们在政策保障方面将持续巩固和完善残忍社会保障体系。比如今年我们已将残忍两项补贴从每人120元提高到了140元，并且已及时足额的发放到了每一位残忍手中，让所有符合条件的残忍都能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切实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同时我们也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推动各项惠残政策进一步落地生根，比如庇护困难重度残人加紧无障碍改造，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1户，五月底前我们将把今年的任务全部完成。实现就业啊，是残人自身价值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1到4月我们已经完成新增残人就业43人。我们也想在以后啊积极与各类企业沟通合作，举办残人招聘会，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让更多残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康复服务对于改善残人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今年我们致力于扩大康复服务的覆盖面，来提升我们服务的质量。今年我们要完成52名14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1225名残人的基本康复服务。我们已通过这些具体的举措，让残人啊都能享受到我们优质的康复服务。此外，我们还将在残人教育、文化体育、权益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在教育上，要继续加大对残疾学生的资助力度，确保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在文化体育方面，要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残人读书会、残人运动会。有残人读书会、残人运动会，这些的运动会也是今年9月要在伊犁举办自区残运会。目前我们哈密市残疾人运动员的筛选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后续将积极备战，然后争取在最好的状态能在此次运动会上取得良好的成绩。根据以上这些工作，我们在后续也想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来为残疾人朋友营造更加温暖平等美好的生活环境。好，
1: 感谢严理事长的一个相关介绍，也是介绍了2026年咱们这个残疾人事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想问一下我们的商敏科长，那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包括这个服务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又惠及哪些群体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要是为持证残疾人按照每人人均600元的标准，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方案施行的通知新残自2016151号文件精神，为残疾人提供基本的康复服务。他的600元经费主要用于补贴残疾人的需求评估、基本的康复服务、康复建档评估、心理疏导等。目前主要惠及的残疾人是针对的是重度一二级的残疾人，我们今年是1225名。
1: 那哈密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的申请对
2: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新残规2024号和哈密市关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哈残自2025号文件精神，我们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未符合条件的0到14岁、不满15周岁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救助，主要户籍是具有哈密市户籍或者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的监护人在哈密市领取居住证，连续稳定居住并缴纳社保满1年以上，年龄主要是0到6岁的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需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有效的疾病诊断证明。

年补贴1.72万元，智力孤独症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是1.8万元。这个就是他的康复训练时长都是10个月，为视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1万元，康复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低视力儿童康复训练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5万元，辅助功能训练是5个月。手术人工，第一个是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为重度及以上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补贴的手术经费不超过1.2万元，含术前的复查筛查费，救助年龄段内只能享受一次补贴。肢体的残疾儿童矫治手术是为符合手术适应的肢体残疾儿童实施矫治手术，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视力儿童的手术，视力残疾儿童经诊断符合手术条件的，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第三个是辅具适配，第一是助听器，听力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0.72万元，包括健配数字型助听器2台。

0: 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0.5万元，小腿假肢每人每年补贴的是0.3万元，其他基本型辅具平均每人每年补贴的0.15万元。7到14岁儿童的补助标准和他的条件和0到16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0到6岁的康复时长是10个月，7到14岁的康复时长是5个月。
1: 好，感谢尚敏科长的详细介绍。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也想问一下咱们的王刚主任啊，目前咱们哈密残疾人就业方面有哪些获得渠道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谢谢孟迪老师。残疾人就业目前主要有集中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公益性岗位、按比例就业。这个按比例就业呢，就是按文件规定，每个用工单位每100人就要用工残疾人2人。那么上周呢，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人才集团和一些企业合作，挖掘了一些就业岗位，也就是在5月17号，我们一同举办了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当时呢，有54家企业近300名求职者到场，在现场有100多名求职者签订了这个用工意向，现场有5人签订了，在现场再加上一些这个家属，再加上工作人员，差不多600人到场了。那么残联这个整个系统呢，利用走访、微信、电脑网络平台及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庞大网络，经常推出了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另外呢，自治区残联和财政厅今年联合出台了自治区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办法，就是刚才所说的，按照文件每100人就要用2名残疾人。那么这个奖补资金呢，主要用于残疾人的工资、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岗位培训和无障碍环境改造等支出，从而降低了人工用人单位费用支出，激发安排残疾人的就业积极性，推动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维护残疾人的劳动权益。这个奖励办法从今年开始执行。那么还有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这个文件上说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制定的招录聘用计划，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制定发布的招考招聘公告，除特殊职位聘公告，除特殊职位限制残疾人报考的资格条件。那么限制残疾人报考的特殊职位岗位，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同级残联予以充分论证后发布。
1: 好，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咱们这个目前哈密残疾人技能培训方面有哪些做法呢？
2: 好的，我们残联的每年要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每年呢，至少举办1到2期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班。这几年呢，涵盖了比如说盲人保健按摩、中西式糕点培训、电子商务培训、刺绣培训、服装缝纫培训、插花串珠等手工培训。还有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这个培训完之后，他就业了，还有2万元的一次性补贴，用多举措进行残疾人就业增收。那么根据当地产业特色和残疾人个性化需求，积极与各用工单位合作，开展定向、订单式的培训，确保培训内容与实际就业岗位的紧密结合，根据不同的岗位进行岗前技能培训，并且呢与人社部门积极合作，针对特殊的情况制定特殊人群的职业技能培训方案，提高残疾人综合素质，也就是为了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技能基础。当然这些培训都是免费的。另外呢，还有为这个帮助农牧区困难残疾人切实提高他们的家庭的自身发展能力，进一步巩固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每年呢我们都按照自治区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要求，根据哈密 当地产业发展特点和市场需求导向，委托各类培训机构开展针对性强、见效快的实用技术培训，依托乡村振兴、农业、教育、科技、人社等部门的资源培训，将残疾人纳入其中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一到两项的农村实用技能，切实提高培训质量，为残疾人就业创业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个培训结束后呢，各级残联还要引导和帮助残疾人选择合适的岗位就业，同时对残疾人就业和生产还要进行跟踪的回访，协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1: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还有2万元的这个创业补贴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延展一下这个补贴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2: 嗯，好的。这个自治区财政厅和自治区工商管理、自治区残联联合发的发文，《自治区盲人保健按摩行业扶持暂行办法》的第193号文件，我在这里头精简了5条。第一，自治区境内注册登记工商营业执照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第二，每张按摩床的按摩工作区域应不少于5平方米。三，对个体开办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每户按2万元的标准进行一次性补贴。四，区县残联对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申报扶持资金材料进行初审，于当年11月1日前上报。当然这个文件比较长，具体事宜呢可以和视力残疾人户籍所在地的残联联系咨询详细情况。
1: 嗯，那目前的这个扶具发放的政策是怎样的，包括怎么样去领取呢？
2: 目前残疾辅助器具的适配发放呢，我们主要用的文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基本型辅具适配补贴办法。那么补贴的对象呢，首先是新疆户籍，按照文件补贴目录内最高补贴金额不高于600元的辅具，在对应补贴目录中最高补贴金额内，按照实际购买的价格给予补贴，实际上也就是在600块钱之内，在那个补贴的目录当中，基本上就100%补贴。对于高于600元的辅助器具，按照补贴目录内所需辅助器具最高金额的进行80%的补贴。那么对低保户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的残疾人、残疾学生优先进行补贴，按照补贴目录内对应的所需辅具与对应的金额给予补贴，超出补贴目录金额的部分由残疾人进行自行承担。反正这个话有点拗口啊。
1: 嗯，
2: 残疾人所在的村社区填写辅助器具申请表，进行审核上报后，上报区县残联进行审核发放。可申请下一个年度进行他的辅助器具。申请过辅助器具的残疾人3年内不得重复申请。
1: 好，感谢你的介绍。那么残疾听众啊也非常关心啊，究竟什么是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包括哪些人能申请，怎么申请啊，这方面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残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通过完善设施、优化服务，让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能够安全、方便、自主地生活和出行，是住建、民政、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其中，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由残联牵头具体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主要针对持有1、2级重度残疾人证、 出于低保、特困等困难家庭，优先保障一户多餐、一老养餐等特殊家庭。改造内容。

0: 标志是实行一户一测全程免费，哈密圣母前以每户6000元的标准进行改造，主要包括卫生间扶手、安全坐便器、防滑地面、轮椅通行通道、低位开关等设施，切实解决残疾人居家出行的难题。申请人向所在村社区残联干伤证人街道出申符合区残联入户评估审批。此项工作通过政府公卖方式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最后同意严守交付，不收取群众的任何费用。
1: 嗯，那持证残疾人在市区停车场停车有没有专属的优惠呢？
0: 好的，目前哈密市全市规定停车场停车40分钟以内全部免费。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根据自区停车收费管理办法，哈密市城区范围内99个公共停车场已经接入自区智慧停车系统。目前它是实行自动识别无感通行，无需人工管控。残疾人朋友携带身份证、残疾人证、行驶证到一住区残联登记录入这个车辆信息后，智慧停车场自动识别，不用每次出示证件。
1: 嗯，好，那残疾人如果说遇到这个权益受损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就业歧视啊、权益纠纷等啊，该如何来维权申请法律援助呢？
0: 哈密市为残疾人开通了全方位免费的维权和

0: 庭咨询等服务。一是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12345，韩密市残联维权科电话0902-5102-2251002反映问题。二是直接前往所在地残联现场咨询投诉调解。三是符合条件的，由残联协助对接司法部门，全程免费办理法律援助，切实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1: 嗯，好，感谢你的介绍。当然了，也是希望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持续营造一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也让我们每一位残疾朋友啊都能够平等参与，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活出精彩的人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哈密市残联的各位嘉宾的到来，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本期的政务直通车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州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3: 新疆惠能1500万吨项目冲刺投产，
4: 共第八届西洽会进一步推动渝哈经贸合作。
3: 哈密市举行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
4: 甘肃、新疆两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深化联勤联动机制，严打 S240线超限超载。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走进重点工程。
3: 通讯员刘亚辉报道，义乌县立足煤炭资源，特别是富有煤资源优势，加快推进富有煤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和高质化利用。眼下当地重点项目新疆惠能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近日，在新疆惠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每年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煤焦油深加工装置区的施工现场，大型吊车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数千名建设者正在加紧施工，全力以赴拉快项目建设进度条。新疆惠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姚清显，
6: 项目整体进度完成90%，计划在5月底开始分区域吹扫气迷，并陆续开展单机试车工作，已经在6月中旬完成水大粪涂料试车。
3: 该项目总投资85.8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每年1500万吨粉煤热解装置、煤分解器综合利用制氢复产 LNG 装置，每年130万吨煤焦油加氢联合装置，含每年40万吨煤激流分油脱氢装置，以及全厂配套工辅工程等。项目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措施，破解低阶煤利用瓶颈。姚清显。
6: 有三大创新，第一是采用高效旋风加特种膜组合出身，使煤焦油灰分含量低于0.03%，大幅度提高了煤焦油品质。第二是通过智能温控，通过物料与加热柜动态换热，使热轧装置快速升温、均匀受热，提高煤焦油产率。第三是高温动态密封，解决了612度工况下动态密封难题，实现了气密零泄漏，使生产更环保、更安全。
3: 该项目建成后，企业将实现从煤炭到多元高附加值产品的全链条转化，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姚清显。
6: 项目建成后，主要产品为提质煤、LNG、LPG、轻质化煤焦油、加苯、二加苯等产品。达成后，年产值约180亿，利润15亿，新增加就业人员1100余人。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启幕，哈密市代表团参展。开幕当天上午，自治区主席、党组成员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哈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宁雪松、哈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胡东明及市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哈密展馆聚焦江电入渝、哈品入渝核心工程，全景展示6大主导产业及招商链条，依托双方禀赋互补，哈密坚持以沅江赋能发展、以资源助力重庆、推动算力服务、智能制造等精准对接，将沅江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展陈尽显产业硬核实力，从高端新材料到特色农畜产品，新质生产力加速跃升，

0: 作延伸会场之外，借力重庆成熟帮扶体系观音桥商圈消费帮扶专场火热开展，以直采直销拓宽哈品入渝渠道。哈密正以西洽会为纽带，深化经贸产业民生多维合作，谱写渝建哈密美美与共新篇章。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启幕。哈密市代表团携六大主导产业及11条招商产业链重磅亮相，以此次西洽会为良好开局，深化渝哈经贸协作、产业协同与消费互联，切实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盛世，奏响渝建哈密美美与共的时代强音。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N3厅新疆形象展馆。

0: 哈密新制生产力的蓬勃脉动清晰可见。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主任姚科：
1: 我们公司主要是专注于钛及钛合金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具备年产钛及钛合金80,000吨的产能，希望通过本次机会与重庆及周边的城市寻求更多的合作与发展机会，从而促进双方地域经济及产业的发展。
0: 新疆蒙古经济合作理事会有限公司中国方面负责人黄月亮：
2: 哈密的口岸自然资源是十分有优势的，技术人才也都是欣欣向荣的，发展期望借地方政策支持，是两个省市之间的友好合作。6月份来哈密进行实地考察，就会有一些具体项目的对接。
0: 除了高精尖产业，哈密特色农业同样备受关注。哈密瓜产业链平台服务中心销售经理赵妹：
3: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一平台，构建新疆主产哈密瓜、西南主销哈密瓜这样一个双向流通格局，更加精准地把握西南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和一些消费习惯，进一步优化所有的产品。
0: 参展商杨慧欣：
4: 听说哈密瓜产业链平台的哈密瓜标准很高，品质也很好，这次来就想来了解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达成合作。
0: 与此同时，大海盗雅丹秘境、风情等在西夏会一亮相，哈密优质的旅游资源及特色文旅线路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文新平：
5: 诚邀八方宾客走进新疆，畅游哈密，沉浸式领略丝路名城的千年底蕴，感受甜美哈密的独特风情。
0: 此次西夏会，哈密还将展台搬进了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观音桥，以消费帮扶专场活动打通产地直供的最后一公里，把援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哈密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旭：
6: 我们将以本届西夏会为纽带，深化育哈经贸协作、产业对接与消费帮扶，推动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
0: 今年是重庆对口支援哈密的第一年，此次组团参展不仅是破题开局的先手棋，更是深远谋划的奠基石，立足新起点。哈密正聚焦江电入渝、哈品入渝两大核心工程，推动算力服务、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深度耦合，以重庆援疆赋能哈密发展，以哈密资源助力重庆建设，奋力奏响渝建哈密、美美与共的时代强音。新疆台消息，5月21号，我区接到中央地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阿勒泰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3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噪声污染14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5月21号，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2批次，584件，重点关注案件40件，其中来电507件，来信7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2号，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7: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旅行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全面检验应急指挥、协同处置和综合保障能力，筑牢地震灾害防御安全防线。本次演练模拟一周区天山乡发生6.2级地震，波及4个乡镇、30个村社区，伴随多次余震，一周区先行启动2级应急响应，震后3小时市级启动3级应急响应，集结专业救援人员1500余人，干部群众3000余人，调拨大批应急物资，高效开展抢险救援。 演练全程紧贴实战，设置应急物资调拨、燃气泄漏处置、通信电力抢修、群众安置等13个科目，多部门联动配合，运用专业装备精准搜救、快速抢修、妥善安置，全流程闭环处置地震灾情与次生灾害风险，经过紧张有序处置、救援安置等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哈密市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心综合监测科四级主任科员马忠：
8: 持续查漏补缺，优化应急体系，常态化抗灾实战演练和科普宣传，不断夯实全市防震减灾工作基础。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祝银堂、通讯员谢丹丹报道。5月21号，哈密市矿山岗位作业流程标准化现场会在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举办。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新疆局执法三处、市区县应急管理局及部分矿山代表等共5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国投哈在岗位流程梳理、人员实操培训、现场标准落地、安全日常管控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与实操做法。8家矿山代表交流探讨岗位作业流程标准化建设过程中的举措、成效与工作思路。会前，与会人员观摩了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VR 培训中心、11703综放工作面等。
7: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5月20号，甘肃、新疆两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深化联勤联动机制，启动为期2年的 S240 省际交界路段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当天，联合执法队伍来到敦煌荣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货运源头专项督查，细致核查企业车辆出厂称重台账、货物装载规范流程，严厉整治违规放行超载车辆出厂等违规行为。作为连接甘新两地的核心货运主干道，S240 线货运车流庞大，重型货车通行集中。本次跨省治超行动采用固定卡点检测与路面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执法模式，依托智能称重设备精准取证，对各类货运交通违法从严查处，坚决劝返，足额卸载。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哈密执法支队南湖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麦克古利艾买提：
9: 通过此次跨省联动执法，有效打破省际执法地域同步巡查、协同处置，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20号，哈密文化馆剧场内锣鼓铿锵，情韵悠扬。2026年哈密市文化馆秦腔专场晚会再次精彩上演。晚会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通过秦腔经典传统剧目《狸猫换太子》，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观众王兰花：
10: 唱的武术各方面，环境、风景、仪式好得很，唱得好得很。
0: 据了解，本次演出由哈密市文化馆艺术团队、益州区秦腔剧团承担，50余名演职人员均为本地戏曲爱好者。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排练，最终以专业的水准完成了长达2个半小时的演出。直通益州。
7: 通讯员阿尔斯兰报道。近日，逐梦蓝天科普护航益州区青少年科技模型竞赛在哈密市第6中学举办。来自辖区35所幼儿园、中小学的500多名学生参加竞赛。本次竞赛设置幼儿、小学、中学3个组别，共设航空航天、遥控无人机、航海模型3大类13个项目。赛场上，幼儿组选手全力比拼手制飞机、弹射滑翔机，中小学组赛事专业性升级，橡筋动力飞机、无人机竞速、海警船模型航行等项目轮番开展。哈密市第6中学学生王浩龙：
11: 在准备期间，我认真钻研模型制作和飞行技巧，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与乐趣。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收获满满。
7: 本次赛事由益州区科学技术协会、益州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哈密市航模科技运动协会承办。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共评选出个人1、2、3等奖及优胜奖等奖项。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易轩、小亮，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十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

醒。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声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为生命打开希望。声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你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天

0: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

0: 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探究茶了，
6: 全粉他搞凤爪，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8: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9: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103.5，我是雪雷。听莫文蔚这首歌，你说谁没有在 KTV 里吼过呢？对不对？跟我一样的80后。

0: 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岁月会带走很多东西啊，包括你想留住的。当然虽然带走了，也会带来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我们会越来越接受那些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会变得不成熟的时候。
1: 继续来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风格。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

0: 其道理，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量团结才能胜利。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现在时间10:16，继续来分享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

0: 我，来自于莎士比亚。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任意一首《失恋俱乐部》。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鱼缸，很多人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探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

0: 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一百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103.5， 我是雪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喜欢两个人》。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四番继续来听到动力火车所带来的《酒醉的探戈2001》。

的地方留言说，我独立的吃喝拉撒，这我算是一个独立的人吧，很独立了。不是，这位听众啊，总有一天，真的，总有一天你会在吃喝拉撒上需要别人帮忙的，所以不要骄傲，好不好？继续来送上一首《有梦好甜蜜》，来自于李彩桦以及胡彦斌。

0: 京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排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

0: 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103.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难得有情人》，来自于黎瑞恩。

然之辈留言说，我最近买了一件新衣服，老公呢是各种嫌弃，哎呀，说你这什么眼光啊，这衣服这么难看。他说我就特别认真的问他，老公，真的很难看，真的很难定，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很难看的。然后我就跟他说，老公，我审美观一直都这样的，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找你了吧，棒棒的，绝对100%回怼啊。接下来分享一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来自于赵传。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时间是11:17。
5: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
4: 庾澄庆。

0: 能发现时间过得很快，岁月会带走很多东西啊，包括你想留住的。当然虽然带走了，也会带来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我们会越来越接受那些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会变得不那么固执。当你放下执念的时候，就是成熟的时候。
1: 继续来分享，就是我绝对不说我爱你，来自于许茹芸。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紫色梦境，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

0: 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快点来趟早茶啦，
11: 全分摊，你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4: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王婉之所带来的《自娱》，

一直觉得啊，接下来这首歌呢很适合你在城市当中一个人的时候听，特别是如果你一个人开着车的话，然后等待红绿灯的时候，眼前的车流匆匆而过，然后窗外的高楼大厦让你觉得很压抑，一切的一切让人觉得有点朦胧又恍惚，而这个时候听到这首歌会觉得恰好契合那个氛围。接下来宋承旭之前所带来的一半。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已经是11:46。张乙，月亮惹的祸。

0: 网上有一个段子啊，就是说你的爸爸跟你的妈妈是怎么认识的，你爸爱上你妈哪一点，你妈爱上你爸哪一点。有听众呢就回复说，我爸看上我妈又不好意思说，怎么办呢？就借了我妈，当年那个年代啊，借了我妈自行车，然后一个月都不还，然后把我妈急的呀天天上门去找他。还有听众说，我问我爸当年选的是文科还是理科，我爸说我选的你妈，棒棒的，说明我理多好啊。
1: 接下来分享周慧和杨永聪所带来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新疆慧能1500万吨项目冲刺投产倒计时，
2: 渝建哈密美美与共，第八届西洽会进一步推动渝哈经贸合作。
1: 哈密市举行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
2: 甘肃、新疆两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深化联勤联动机制，严打 S240 线超限超载。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走进重点工程。
1: 通讯员刘亚辉报道，义乌县立足煤炭资源，特别是富有煤资源优势，加快推进富有煤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和高质化利用。眼下当地重点项目新疆慧能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近日在新疆慧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每年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煤焦油深加工装置区的施工现场，大型吊车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数千名建设者正在加紧施工，全力以赴拉快项目建设进度条。新疆慧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姚清显，
4: 项目整体进度完成90%，计划在5月底开始分区域吹扫气迷，并陆续开展单机试车工作，已经在6月中旬完成水弹联运等联动试车，7月份涂料试车。
1: 该项目总投资85.8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每年1500万吨粉煤热解装置、煤分解器综合利用制氢复产 LNG 装置，每年130万吨煤焦油加氢联合装置，含每年40万吨煤激流分油脱氢装置，以及全厂配套工辅工一系列技术创新措施，破解低阶煤利用瓶颈。姚清显，
4: 有三大创新，第一是采用高效旋风加特种膜组合出身，使煤焦油灰分含量低于0.03%，大幅度提高了煤焦油品质。第二是通过智能温控，通过物料与加热锅动态换热，使热轧装置快速升温、均匀受热，提高煤焦油产率。第三是高温动态密封，解决了610度工况下动态密封难题，实现了气密零泄漏，使生产更环保、更安全。
1: 该项目建成后，企业将实现从煤炭到多元高附加值产品的全链条转化，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姚清显，
4: 项目建成后，主要产品为提质煤、LNG、LPG、轻质化煤焦油、加苯二甲苯等产品。达成后，年产值约180亿，利润15亿，新增加就业人员1100余人。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启幕，哈密市代表团参展。开幕当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哈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宁雪松、哈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胡东明及市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哈密展馆聚焦江电入渝、哈品入渝核心工程，全景展示6大主导产业及招商链条，依托双方禀赋互及招商链条，依托双方禀赋互换，以资源助力重庆，推动算力服务、智能制造等精准对接，将援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展陈尽显产业硬核实力，从高端新材料到特色农畜产品，新质生产力加速跃升。协作延伸会场之外，借力重庆成熟帮扶体系，观音桥商圈消费帮扶专场火热开展，以直采直销拓宽哈品入渝渠道。哈密正以西洽会为纽带，深化经贸产业民生多维合作，谱写渝建哈密美美与共新篇章。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启幕。哈密市代表团携6大主导产业及11条招商产业链重磅亮相，以此次西洽会为良好开局，深化渝哈经贸协作、产业协同与消费互联，切实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盛世，奏响渝建哈密美美与共的时代强音。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N3 厅新疆形象展馆，哈密展区以现代化展陈手段，全景式勾勒出高质量发展的硬核轮廓，从钛、铜、富油煤等地下宝藏，到钛材、人造金刚石等高端新材料， 再到算力服务与绿能产业的规划布局，哈密新智生产力的蓬勃脉动清晰可见。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0: 与重庆及周边的城市寻求更多的合作与发展机会，从而促进双方地域经济及产业的发展。
1: 新疆蒙古经济合作理事会有限公司中国方面负责人黄月良：
2: 哈密的口岸自然资源是十分有优势的，技术人才也都是欣欣向荣的，发展期望借地方政策支持，是两个省市之间的友好合作。六月份来哈密进行实地考察，就会有一些具体项目的对接。
1: 除了高精尖产业，哈密特色农业同样备受关注。哈密瓜产业链平台服务中心销售经理赵妹：
3: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一平台，构建新疆主产哈密瓜、西南主销哈密瓜这样一个双向流通格局，更加精准地把握西南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和一些消费习惯，进一步优化所有的产品。
1: 参展商杨慧欣：
4: 听说哈密瓜产业链平台的哈密瓜标准很高，品质也很好，这次来就想来了解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达成合作。
1: 与此同时，大海道雅丹秘境、东天山康养圣地、阿勒屯古街民俗风情等在西夏会一亮相，哈密优质的旅游资源及特色文旅线路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文新平：
5: 陈阳江畅游哈密，沉浸式领略丝路名城的千年底蕴，感受甜味哈密的独特风情。
1: 此次西夏会，哈密还将展台搬进了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观音桥，以消费帮扶专场活动打通产地职工的最后一公里，把援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哈密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旭：
6: 我们将以本届西夏会为纽带，深化育哈经贸协作、产业对接与消费帮扶，推动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
1: 今年是重庆对口支援哈密的第一年，此次组团参展不仅是破题开局的先手棋，更是深远谋划的奠基石，立足新起点。哈密正聚焦江电入渝、哈品入渝两大核心工程，推动算力服务、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深度耦合，以重庆援疆赋能哈密发展，以哈密资源助力重庆建设，奋力奏响渝建哈密、美美与共的时代强音。新疆台消息，5月2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53件、来信13件，6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阿勒泰地区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0: 肺污染9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5月2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2批次584件，重点关注案件40件，其中来电507件，来信7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5月21号，哈密市举行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全面检验应急指挥、协同处置和综合保障能力，筑牢地震灾害防御安全防线。本次演练模拟一周区天山乡发生6.2级地震，波及4个乡镇、30个村社区，

0: 达到补缺，优化应急体系，常态化抗灾实战演练和科普宣传，不断夯实全市防震减灾工作基础。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仲银堂、通讯员谢丹丹报道。5月21号，哈密市矿山岗位作业流程标准化现场会在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举办。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新疆局执法三处、市区县应急管理局及部分矿山代表等共5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示范企业，现场分享自身在岗位流程梳理、人员实操培训、现场标准落地、安全日常管控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与实操做法。8家矿山代表交流探讨岗位作业。

0: 现货运车流庞大，重型货车通行集中。本次跨省治超行动采用固定卡点检测与路面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执法模式，依托智能称重设备精准取证，对各类货运交通违法从严查处，坚决劝返，足额卸载。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哈密执法支队南湖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麦克古利艾买提：
1: 通过此次跨省联动执法，有效打破审计执法地域壁垒，实现两地信息互通，同步巡查，协同处置。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20号。

0: 编辑陈奇，编辑小白，播音逸轩、小亮，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2: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1: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3: 你好，
4: 喂，
3: 你好。
5: 您的需求我们不许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残疾人事业啊，是民生事业、文明事业，更是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暖心工程。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残联的各位负责同志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大家所关心的残疾人服务、康复救助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读，来回应我们群众的诉求。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是哈密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严瑞智，您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就业中心主任王刚，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康复科科长商敏，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办公室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您好。
4: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严瑞智副理事长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这个哈密市残疾人事业重点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
1: 好的，残疾人事业啊，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一直以来啊，都受到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哈密市残联啊，以及紧扣完善残疾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这一核心目标，持续推动残疾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啊，我们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编制出台哈密市15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确定今后5年的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以规划引领各项工作全面发展。对照这个工作全面发展，对照这个保障方面，将持续巩固和完善残疾社会保障体系。比如今年我们已将残疾两项补贴从每人120元提高到了140元，并且以及时足额的发放到了每一位残疾人手中，让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都能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切实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同时我们也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推动各项惠残政策进一步落地生根。比如今年我们要完成4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1户，5月底前我们将把今年的任务全部完成。实现就业啊，是残疾人自身价值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1到4月，我们已经完成新增残疾人就业43人。我们也想，在以后啊，积极与各类企业沟通合作，举办残疾人招聘会，拓宽就业渠道，来增加就业岗位，让更多残疾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而创造美好的生活。康复服务对于改善残疾人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今年我们致力于扩大康复服务的覆盖面，来提升我们服务的质量。今年我们

以下的0到6岁的儿童基本康复训练及听力言语的儿童康复训练，每人补贴是1.92万元。脑瘫儿童的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1.72万元。智力孤独症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是1.8万元。这个就是他的康复训练时长都是10个月。视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1万元，康复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低视力儿童康复训练，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5万元。辅助功能训练是5个月。手术人工，第一个是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为重度及以上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补贴的手术经费不超过1.2万元，含术前的复查筛查费，救助年龄段内只能享受一次补贴。肢体的残疾儿童矫治手术是为符合手术适应的肢体残疾儿童实施矫治手术，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视力儿童的手术，视力残疾儿童经诊断符合手术条件的，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第三个是辅具适配，第一是助听器，听力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0.72万元，包括验配数字型助听器2台，单侧人工耳蜗术后可在对侧耳朵验配1台，每台助听器补贴0.36万元，含适配1年及2次的嫖机费。

0: 有哪些获得渠道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谢谢孟迪老师。残疾人就业目前主要有集中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公益性岗位、按比例就业。这个按比例就业呢，就是按文件规定，每个用工单位每100人就要用工残疾人2人。那么上周呢，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人才集团和一些企业合作挖掘了一些就业岗位，也就是在5月17号，我们一同举办了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当时呢，有54家企业近300名求职者到场，在现场有100多名求职了这个用工意向，现场有5人签订了用工合同，再加上一些这个家属，再加上工作人员，差不多600人到场了。那么残联这个整个系统呢，利用走访、微信、电脑网络平台及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庞大网络，经常推出了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另外呢，自治区残联和财政厅今年联合出台了自治区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办法，就是刚才所说的，按照文件每100人就要用2名残疾人。那么这个奖补资金呢，主要用于残疾人的工资、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岗位培训和无障碍环境改造等支出，从而降低了人工用人单位费用支出，激发安排残疾人的就业积极性，推动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维护残疾人的劳动权益。这个奖励办法从今年开始执行。那么还有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这个文件上说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制定的招录聘用计划，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招考招聘公告，除特殊职位岗位外，不得设置限制残疾人报考的资格条件。那么限制残疾人报考的特殊职位岗位，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同级残联予以充分论证后发布。
0: 好，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咱们这个目前哈密残疾人技能培训方面有哪些做法呢？
1: 好的，我们残联呢每年要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每年呢至少举办1到2期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班。这几年呢涵盖了比如说盲人保健按摩、中西式糕点培训、电子商务培训、刺绣培训、服装缝纫培训、插花串珠等手工培训。还有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这个培训完之后，他就业了，还有20000元的一次性补贴，用多举措进行残疾人就业增收。那么根据当地产业特色和残疾人个性化需求，积极与各用工单位合作，开展定向、订单式的培训，确保培训内容与实际就业岗位的紧密结合，根据不同的岗位进行岗前技能培训，并且呢与人社部门积极合作，针对特殊的情况方案，当然旨在不同提高残疾人综合素质，也就是为了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技能基础。当然这些培训都是免费的。另外呢还有为这个帮助农牧区困难残疾人切实提高他们的家庭的自身发展能力，进一步巩固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每年呢我们都按照自治区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要求，根据哈密当地产业发展特点和市场需求导向，委托各类培训机构开展针对性强、见效快的实用技术培训，依托乡村振兴、农业、教育、科技、人社等部门的资源培训，将残疾人纳入其中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1到2项的农村实用技能，切实提高培训质量，为残疾人就业创业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个培训结束后呢，各级残联还要引导和帮助残疾人选择合适的岗位就业，同时对残疾人

0: 就业和生产还要进行跟踪的回访，协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1: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还有2万元的这个创业补贴，

0: 械按摩行业扶持暂行办法的第193号文件，我在这里的精简了五条。第一，自治区境内注册登记工商营业执照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第二，每张按摩床的按摩工作区域应不少于5平方米。三，对个体开办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每户按20000元的标准进行一次性补贴。四，区县残联对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申报扶持资金材料进行初审，于当年11月1日前上报。当然，这个文件比较长，具体事宜呢，可以和视力残疾人户籍所在地的残联联系，咨询详细情况。
1: 嗯，那目前的这个辅具发放的政策是怎样的？包括怎么样去领取呢？
0: 目前残疾辅助器具的适配发放呢，我们主要用的文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基本型辅具适配补贴办法，那是新疆户籍的持证残疾人，按照文件补贴目录内最高补贴金额不高于600元的辅具，在对应补贴目录中最高补贴金额内，按照实际购买的价格给予补贴。实际上也就是在600块钱之内，在那个补贴的目录当中，基本上就100%补贴。对于高于600元的辅助器具，按照补贴目录内所需辅助器具最高金额的，进行80%的补贴。那么对低保户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的残疾人、残疾学生优先进行补贴，按照补贴目录内对应的所需辅具与对应的金额，给予补贴。超出补贴目录金额的部分，由残疾人进行自行承担，反正这个话有点拗口啊。残疾人所在的村社区填写辅助器具申请表，进行审核上报后，上报区县残联进行审核发放。申请下一个年度进行器具的残疾人3年内不得重复申请。
1: 好，感谢你的介绍。那么当然了，很多残疾听众啊也非常关心啊，究竟什么是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包括哪些人能申请、怎么申请啊？这方面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残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通过完善设施、优化服务，让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能够安全、方便、自主地生活和出行，是住建、民政、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其中，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由残联牵头具体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主要针对持有1、2级重度残疾人证、属于低保、特困等困难家庭，优先保障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等特殊家庭。改造内容和标准是实行一户一册、全程免费、哈密生物迁移每户6000元的标准进行改造，主要包括卫生间扶手、安全坐便器、防滑地面、轮椅通行通道、低位开关等设施。残疾人居家出行的难题，申请人向所在村社区残联干事递交申请，经乡镇街道出申复核区残联入户评估审批。此项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方式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最后同意严守交付，不收取群众的任何费用。
1: 那持证残疾人在市区停车场停车有没有专属的优惠呢？
2: 好的，目前哈密市全市规定停车场停车40分钟以内全部免费， 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根据自区听声收费管理办法，哈密市城区范围内99个公共停车场已经接入自区智慧停车系统，目前它是实行自动识别，无感通行，无需人工管控。残疾人朋友携带身份证、残疾人证、行驶证到移住区残联登记录入这个车辆信息后，智慧停车场自动识别，不用每次出示证件。
1: 嗯，好，那残疾人如果说遇到这个权益受损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就业歧视啊、权益纠纷等啊，该如何来维权申请法律援助呢？
2: 哈密市为残疾人开通了

0: 等服务，一是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12345，哈密市残联维权科，电话0902-5102-22501002反映问题；二是直接前往所在地残联现场咨询、投诉、调解；三是符合条件的，由残联协助对接司法部门，全程免费办理法律援助。切实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1: 嗯，好，感谢你的介绍。当然了，也是希望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持续营造一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也让我们每一位残疾朋友啊都能够平等参与，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活出精彩的人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哈密市残联的各位嘉宾的到来，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本期的政务直通车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州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3: 新疆慧能1500，
4: 渝建哈密美美与共，第八届西洽会进一步推动渝哈经贸合作。
3: 哈密市举行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
4: 甘肃、新疆两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深化联勤联动机制，严打 S240 线超限超载。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走进重点工程。
3: 通讯员刘亚辉报道，一无限立足煤炭资源，特别是富有煤资源优势，加快推进富有煤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和高质化利用。眼下当地重点项目新疆慧能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近日，在新疆慧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每年1500万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煤焦油深加工装置区的施工现场，大型吊车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数千名建设者正在加紧施工，全力以赴拉快项目建设进度条。新疆慧能煤清洁高效利用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姚清显：
6: 项目整体进度完成90%，计划在5月底开始分区域吹扫气迷，并陆续开展单机试车工作，已经在联动试车，7月份涂料试车。
3: 该项目总投资85.8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每年1500万吨粉煤热解装置、煤分解器综合利用制氢复产 LNG 装置，每年130万吨煤焦油加氢联合装置，含每年40万吨煤激流分油脱氢装置，以及全厂配套工辅工程等。项目通过一系列技术创新措施，破解低阶煤利用瓶颈。姚清显：
6: 有三大创新，第一是采用高效旋风加特种膜组合出身，使煤焦油灰分含量低于0.03%，大幅度提高了煤焦油品质。第二是通过制冷温控，通过物料与加热轨动态换热，使热轧装置快速升温、均匀受热，提高煤焦油产率。第三是高温动态密封，解决了612度工况下动态密封难题，实现了气密零泄漏，使成人更环保、更安全。
3: 该项目建成后，企业将实现从煤炭到多元高附加值产品的全链条转化，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姚清显：
6: 项目建成后，主要产品为提质煤、LNG、LPG、轻质化煤焦油、加苯二甲苯等产品。达成后，年产值约180亿，利润15亿，新增就业人员1100余人。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启幕，哈密市代表团参展。开幕当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哈密市人大常委会党提、哈密市人大常委会党、哈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胡东明及市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哈密展馆聚焦江电入渝、哈品入渝核心工程，全景展示6大主导产业及招商链条，依托双方禀赋互补，哈密坚持以沅江赋能发展，以资源助力重庆，推动算力服务、智能制造等精准对接，将沅江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展陈尽显产业硬核实力，从高端新材料到特色农畜产品，新质生产力加速跃升，协作

0: 人身会场之外，借力重庆成熟帮扶体系观音桥商圈消费帮扶专场火热开展，以直采直销拓宽哈品入渝渠道，哈密正以西洽会为纽带，深化经贸产业民生多维合作，谱写渝建哈密美美与共新篇章。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启幕。哈密市代表团携六大主导产业及11条招商产业链重磅亮相，以此次西洽会为良好开局，深化渝哈经贸协作、产业协同与消费互联，切实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盛世，奏响渝建哈密美美与共的时代强音。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N3 厅新疆形象展馆，哈密展区以现代化展陈手段全景式勾勒出高质量发展的硬核轮廓，从钛质量发展的硬核轮廓，从钛、铜、富油煤等地下宝藏到钛材、人造金刚

0: 要是专注于太极钛合金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具备年产太极钛合金80,000吨的产能。希望通过本次机会，与重庆及周边的城市寻求更多的合作与发展机会，从而促进双方地域经济及产业的发展。
1: 新疆蒙古经济合作理事会有限公司中国方面负责人黄月亮。
2: 哈密的口岸自然资源是十分有优势的，技术人才也都是欣欣向荣的，发展期望借地方政策支持，这两个省市之间的友好合作，6月份来哈密进行实地考察，就会有一些具体项目的对接。
1: 除了高精尖产业，哈密特色农业同样备受关注。哈密瓜产业链平台服务中心销售经理赵妹。
3: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一平台，构建新疆主产哈密瓜、西南主销哈密瓜这样一个双向流通格局，更加精准地把握西南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和一些消费习惯，进一步优化所有的产品。
1: 参展商杨慧欣。
4: 听说哈密瓜产业链平台的哈密瓜标准很高，品质也很好，这次来就想来了解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达成合作。
1: 与此同时，大海道雅丹秘境、东天山康养圣地、阿勒屯古街民俗风情等在西夏会一亮相，哈密优质的旅游资源大家的极大兴趣。哈密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文新平。
5: 诚邀八方宾客走进新疆，畅游哈密，沉浸式领略丝路名城的千年底蕴，感受甜味哈密的独特风情。
1: 此次西夏会，哈密还将展台搬进了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观音桥，以消费帮扶专场活动打通产地职工的最后一公里，把援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哈密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旭。
6: 我们将以本届西夏会为纽带，深化育哈经贸协作、产业对接与消费帮扶，推动两地合作再上新台阶。
1: 今年是重庆对口支援哈密的第一年，此次组团参展不仅是破题开局的先手棋，更是深远谋划的奠基石，立足新起点。哈密正聚焦江电入渝、哈品入渝两大核心工程，推动算力服务、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深度耦合，以重庆援疆赋能哈密发展，以哈密资源助力重庆建设，奋力奏响渝建哈密、美美与共的时代强音。新疆台消息，5月21号，我区接到中央地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53件，来信13件，6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

0: 拉玛一世两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一件，哈密市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2件，噪声污染14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4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5月2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2批次，584件，重点关注案件40件，其中来电507件，来信7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5月21号，哈密市举行2026年抗震救灾综合实战演练，全面检验应急指挥、协同处置和综筑牢地震灾害防御安全防线。本次演练模拟一周区天山乡发生6.2级地震，波及4个乡镇、30个村社区，伴随多次余震，一周区先行启动2级应急响应，震后3小时，市级启动3级应急响应，集结专业救援人员1500余人，干部群众3000余人，调拨大批应急物资，高效开展抢险救援。演练全程紧贴实战，设置应急物资调拨、燃气泄漏处置、通信电力抢修、群众安置等13个科目，多部门联动配合，运用专业装备，精准搜救、快速抢修、妥善安置，全流程闭环处置地震灾情与次生灾害风险，经过紧张有序处置、救援安置等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哈密市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心综合监测科4级主任科员马忠。
2: 持续查漏补缺，优化应急体系，常态化抗震实战演练和科普宣传，不断夯实全市防震减灾工作基础。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仲银堂、通讯员谢丹丹报道。5月21号，哈密市矿山岗位作业流程标准化现场会在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举办。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新疆局执法3处、市区县应急管理局及部分矿山代表等共5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示范企业，现场分享自身在岗位流程梳理、人员实操培训、市场管控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与实操做法。8家矿山代表交流探讨岗位作业流程标准化建设过程中的举措、成效与工作思路。会前，与会人员观摩了国投哈密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VR 培训中心、11703综放工作面等。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5月20号，甘肃新疆两地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深化联勤联动机制，启动为期2年的 S-240 省际交界路段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当天，联合执法队伍来到敦煌荣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货运源头专项督查，细致核查企业车辆出厂称重台账、货物装载规范流程，严厉整治违规放行超载车辆出厂等违规行为。作为连接甘新两地的核心货运主干道，S-240 线货运车流庞大，重型货车通行集中。本次跨省治超行动采用固定卡点检测与路面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执法模式，依托智能称重设备精准取证，对各类货运交通违法从严查处，坚决劝返，足额卸载。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哈密执法支队南湖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麦克古利艾买提。
3: 通过此次跨省联动执法，有效打破审计执法地域壁垒，实现两地信息互质。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20号，哈密文化馆剧场内锣鼓铿锵，情韵悠扬。2026年哈密市文化馆秦腔专场晚会再次精彩上演。晚会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通过秦腔经典传统剧目《狸猫换太子》，让观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观众王兰花：
4: 唱的艺术各方面，环境、风景、仪式好得很，唱得好得很。
0: 据了解，本次演出由哈密市文化馆艺术团队、一周区秦腔剧团承担，50余名演职人员均为本地戏曲爱好者。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排练，最终以专业的水准完成了长达2.5小时的演出。

0: 直通一周。
1: 通讯员阿尔斯兰报道，近日逐梦蓝天科普护航一周区青少年科技模型竞赛在哈密市第六中学举办，来自辖区35所幼儿园中小学的500多名学生参加竞赛。本次竞赛设置幼儿、小学、中学三个组别，共设航空航天、遥控无人机、航海模型三大类，共13个项目。赛场上，幼儿组选手全力比拼手制飞机、弹射滑翔机、降金动力飞机、无人机竞速、海警船模型航行等项目轮番开展。哈密市第六中学学生王浩龙：
2: 在准备期间，我认真钻研模型制作和飞行技巧，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也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与乐趣。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收获满满。
1: 本次赛事由一周区科学技术协会、一周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哈密市航模科技运动协会承办。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共评选出个人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等奖项。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逸轩、小亮，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

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子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

0: 会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探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
4: 成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京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第三集。武则天紧皱眉头，不知道在想什么。片刻，她才抬起眼来，看了看半跪在身边的张昌宗，柔声道：“
3: 明日就该离开洛阳了。”以后关于他的事情就再也不要提了，你先下去吧。
2: 是，张昌宗躬身退下。
3: 来人，
2: 武则天一招手，一名降衣女官来到他面前，口称陛下。
3: 取地图来。
4: 是，
2: 须臾，两名女官一左一右跪在皇帝的面前，展开一张地图。
5: 武则天举起右手，在图上缓缓画着圈，食指最后停在了一个地点上，滨州。她喃喃自语着：“滨州，滨州，淮阴啊，这一回朕也拿不准了呀。”
2: 她的脸上渐渐凝起了厚厚的一层冰霜。

洛阳项王府，项王李旦与狄仁杰坐在王府的书房内。李旦对狄仁杰说：阁老这次归乡十分突然呐，本王此前怎么一无所知，圣上昨日突然准我致仕，坦白说老臣也觉得有些意外，但此乃圣上降下的天恩，老臣唯有感激。李旦道：阁老打算几时动身呢？三日后便行。这么快啊？李旦略一沉吟，轻轻叹了口气：哎，阁老这一走，朝堂中

缺了一根擎天玉柱，朝中空虚啊。狄仁杰摇摇头，哎，王爷千万不要这么说，大周朝有的是辅国良臣，我狄仁杰除了一颗忠心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最可贵的就是这一颗忠心呐。李旦感慨地点头，停了停，又道，阁老啊，你既然要回滨州，本王倒是有些事情要托付于你，不知道阁老是否还愿博容相助。王爷请讲，狄仁杰定将竭尽全力。李旦皱了皱眉，思索着说，阁老肯定知道滨州牧过去几年一直是由魏王担任，他一手把持着北都的军政，早将滨州造成为

0: 这滨州墓的位置空出来，圣上便授予了本王滨州墓衔。
1: 是啊，此乃李唐之幸啊。
0: 嗯，李旦仍然紧锁眉头，本来就任之后自然是想尽快地接管卫戍，掌控住这个重镇。因滨州折冲都尉刘元是魏王的亲信，我便找了个名头将他罢了官，派去了本王在右卫最信任的将军王贵纵接任折冲都尉之职。哪知道王将军上任仅一个月便得了暴病，被送回洛阳医治，只过了短短两天便亡故了。狄仁杰十分诧异，
1: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老臣怎么没有听说呀？阁老当时在江州，所以对此事并不了解，而本王其实对王将军的死非常怀疑，曾经动过念头请阁老来帮忙查查，但当本王向圣上请求让阁老帮忙的时候，却被圣上言辞拒绝了。圣上拒绝了？
0: 是的，圣上说御医已经验看过王将军的病况，确实恶疾致命。

0: 没有再派自己的心腹去接管滨州军务，而是将滨州卫府的原左果驿都尉郑畅提拔成新的折冲都尉。这个郑畅本来就是魏王的人，现在又和梁王府来往密切，对我只是虚加周旋，故而我这个滨州牧实际上到现在都不能触及到实际的滨州防务。狄仁杰默默地点了点头，神色很凝重。李旦接着说，阁老，滨州的行政长官长史陈松涛想必阁老还算熟悉吧？
1: 陈松涛是老夫的姻亲。李旦微微一笑，
0: 这个陈松涛也是叫人捉摸不透的一个人物啊。魏王任滨州牧时，他便深得信任，现在对我倒也十分恭敬，对滨州卫府的人事变动他似乎也毫不在意，一副自我岿然不动的镇定样子。他自己行事十分小心谨慎，完全的事物一手遮天，水波不入，实在不容人小觑。
1: 狄仁杰欠了欠身道，王爷的这番话老臣已经听明白了。老臣想，王爷是想让我借这次返乡之际冷眼观察并州官府的状况以及并州军政要员的忠诚。
0: 李旦道，阁老啊，并州对于本朝的重要性仅次于东西二都，过去一直是五城四的势力范围，现在本王真的很希望能够好好整顿一下滨州的军政，却遇到了前述的阻力。本王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此次阁老返乡对本王来说真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请阁老一定要帮本王这个忙。当然阁老既然已经致仕，本王也不忍让阁老太过操劳，阁老只需将所观察到的情况通报给本王即可。他犹豫了一下又道，啊，当然，陈松涛大人是阁老的姻亲，如果阁老觉得有所不便，此刻就可对本王言明，本王绝不会强阁老所难。
1: 狄仁杰微笑道，因此王爷是最清楚的，王爷放心，老臣定会竭尽全力的。

0: 太行山路，极黑极黑的夜，没有一点月光，深秋的雾气升腾起来，又给这黑暗的天地披上了一件含混窒息的外套。眼前是晦暗深邃的虚空，鼻子中是凝滞苦涩的气息，耳际是细弱可疑的回声。这样的夜间山道，恐怕连最胆大的人也不敢走上一步吧。但是偏偏就有那么一点微暗的火光摇摇曳曳地由远而近，伴随着杂沓的脚步和激烈的喘息，慌乱不堪地前进着，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前进的规矩是如此缭乱，如此挣扎。扑通，摔倒了，旁边的人身形太小，也被带倒在地。稚嫩的声音焦急地喊，哥哥，你怎么了？起来啊，起来。沉重的痛苦艰难，那个人嘶哑地嚎着喊着，却发不出一个可以辨别的音节。
1: 哥，来，我扶你，你快起来啊，我们一起走啊。
0: 身边的人分明还是个孩子，小小的手里握着一个火把，火光映衬着一张满是汗水的小脸，并不鲜明的五官轮廓，但是眼睛却如星星般的锃亮。那个人仍然是痛苦至极的呜咽，他奋力推开孩子的手，要孩子离开自己，离开这个已经没有希望的躯体，去逃出升天，去挣出一条命来。
1: 不行，
0: 孩子已经是带了哭声在喊，

0: 气依然坚定。
1: 我不会离开你的，哥，我们一起，我绝不把你一个人留下。
0: 那个人还在痛苦的挣扎，牙齿在咯咯的打颤，呼吸越来越急促。忽然喉间蹦出难忍的呻吟，一双青筋暴露的手开始颤抖地撕扯着衣领，整个脸上青筋暴起，血红的双眼中除了绝望还是绝望。他痉挛地伏在山路上，小小火把的光芒照在他的身上，青蓝色的

0: 前胸在山道上不停地翻滚，两腿哆嗦着踢动，全身突然弓起又突然匍匐，窒息地翻起了眼白，嘴张得很大，却已经再也发不出声音。孩子涨红着脸跪在哥哥的身边，晶莹的泪水一滴滴流下来，挂在鼻尖上。突然他好像下定了决心，伸手到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到哥哥的嘴边。
1: 哥哥，好哥哥，你吃吧，吃下去就不难受了。
0: 伴随着呜咽，那个人把孩子递过来的东西塞到嘴里，然后是长长的沉默。火把闪耀了两下熄灭了，只剩下两个人的呼吸在一片漆黑中起伏。又过了一会儿，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山路回归到一片寂静之中。那两个人仿佛已经融化到了这片粘稠的黑雾之中，消失了，连刚才的这一幕也似乎只是一个噩梦。随着黎明将近，要退缩到一

0: 砸他的脚步声，还有马蹄声、器械碰撞的声音，夹杂着人声，预告着一大队人马的到来。黎明的微光穿透厚重的夜雾，映出两个紧紧依偎的轮廓，似乎刚刚从梦中惊醒。这一大一小如鬼魅的身影跳跃起来，滚入山道旁的密林中。持枪带刀的一大队人马现身在山道上，火把熊熊，照出一片白昼。领头的皂金缠头，黑布蒙面，露出来一双眼睛，目光炯炯，杀气四溢。他们跑不远，仔细搜，一定要找到。
1: 是。
0: 队伍散开，杀气腾腾地冲入周遭的密林。那两个人能躲开这一轮的搜捕吗？忽然划开昏暗的天际，大雨倾盆而下，山道顿时被冲得泥浆横流，乱石翻滚，噼噼啪啪的树枝折断了下来。雨太大了，怕是要引起山石滑坡了吧。
2: 头领，这雨太大了，再搜下去恐怕弟兄们有危险呢。
0: 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大汉边抹着满脸的雨水，边大声向头领喊叫。头领的神色阴晴不定，寒气暴射，终于下定决心大吼一声：撤！又咬牙切齿地加上一句：让你们跑，跑出去也是个死。雨越下越大，刚亮起来的天空又变成了漆黑的一片，只有哗哗的雨声响彻天地。滨州郊外恨鹰山庄，秋日的天空比其他季节更要显得高远空阔，太行山重重叠叠的山峰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从恨鹰山庄高大的牌楼看过去，这原

0: 黑白相间的琉璃八卦图，整座牌楼没有庄严的气象，倒十分诡异多姿。右边立柱自上而下镌刻着非人非鬼非仙，左边相对则是人生不死不灭，房檐上是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恨鹰山庄。如此一座牌楼本来已经够热闹奇特，而今又披满了雪白的素花灵帷，在风中摇摆不定，那通体的气派简直可以让人瞠目结舌了。狄春站在牌楼之下，伸着脑袋看了老半天，还是拿不定主意是进还是退。他身后停着五六辆马车，也已经眼巴巴地等了许久，内急了，一个接一个的鸣响鼻撂蹶子。一个车夫走上前来问道，大管家，您这到底是打算走啊，还是打算留啊？天色不早，再耽搁下去，今天可就来不及进城了。
1: 哦，再稍待片刻，我去送了名帖就走。
0: 狄春挠了挠头，下定了决心。他稍理了理衣服，几步跃上台阶，来到裹满白色麻布的大门前，握住兽头紫铜门栓，敲了三下。吱呀一声，大门未开，从旁门的一扇小门里钻出个脑袋问道，
2: 什么人？
0: 狄春上前一拱手道，
2: 在下狄春，我家老爷让我来给贵庄主人范老先生送名帖。
0: 你家老爷是谁呀？
3: 我家老爷是滨州人士狄怀英，与贵庄主范老先生是旧交。
2: 狄怀英？没听说过。
0: 那个人一身白麻布丧服，上下打量着狄春，又看看不远处停着那个小车队，问道，
2: 你是从外地来的吧？
3: 还是刚从神都洛阳过来，今天就要进太原城，因为我家老爷常年在外，这次返乡，意欲与

0: 的年轻人，一身军官打扮，站在门前大喝一声：“肃静！”众人噤声，他这才上前打门。咣当，这次不是开的小门，而是那扇包裹着白布的大门。狄春好声呐喊的边张望边想着，果然是官人气势大，一叫就开大门。自己平时跟着老爷摆开宰相仪式，走到哪里不也是前呼后拥，见者无不恭敬非常。不像今天，正胡思乱想着，却不见有人从门里出来，却见那个年轻人闪到一边，队伍中另有一个官员模样的人来到门前，朗声道：“并州法曹奉大都府长史之命求见范夫人。”
1: 法曹大人，
0: 一个悠悠的女声从门内传出，狄春在旁边听着心头一颤，这个声音低低的柔柔的，有种说不出的醇厚婉转，不如寻常年轻女子的清脆，却别样的勾人心魄。一个身影从门内缓缓移出，白麻布的丧服从头到脚，一袭白纱遮

0: 收获，让我时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成年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3: AI 不会做梦。

0: 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0: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9: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9: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9: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3: 吃火锅噻，
1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9: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6: 快点来摊早茶啦！
17: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9: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8: 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0: 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要没什么安排啊，明天您上我们家去，我请您吃顿饭。
2: 太好了，
1: 咱哥俩好好聊聊，
2: 一块聊聊
1: 怎么样？
2: 行，
1: 您说咱们吃什么？
2: 客有主便，您说。
1: 客有主便。
2: 哎，你说请我吃什么？
1: 看您这个身材，
2: 胖了点，
1: 您应该吃素的。
2: 对，得减肥呀，
1: 清淡一点。
2: 哎，您说吃什么好呢？
1: 有那么一句话
2: 啊，
1: 叫把吃出来的病再给他吃回去。
2: 这话听着耳熟啊，
1: 耳熟啊。
2: 吃什么呀？
1: 吃什么？最好是每天来俩生茄子
2: 啊，
1: 还得是长的。
2: 没错
1: 啊，
2: 生吃
1: 好不好？
2: 就这么吃。
1: 对，
2: 如果不管事
1: 怎么着，
2: 来五斤绿豆。
1: 哦，
2: 对不对？
1: 对。
2: 屁，你是罗仁寿教的，你是张悟本教的啊？
1: 您甭管谁教的
2: 啊，
1: 您吃饭啊要有科学的调理。
2: 这个
1: 您说咱们
2: 就说请我吃什么吧。
1: 这么着吧
2: 啊，
1: 俗话家常饭，要暖粗不一。
2: 对
1: 啊，
2: 咱们是穿着粗不一，
1: 哎，
2: 吃着家常饭。太好了，
1: 怎么样
2: 家常饭？
1: 咱们吃薄饼，您看看怎么样？
2: 嘿，薄饼这好吃
1: 啊，
2: 好吃
1: 好吃吧。
2: 好吃，
1: 薄饼讲究菜。
2: 对呀、啊、
1: 咱们多弄几个菜。
2: 您说的都什么？
1: 什么炸虾米？
2: 对，
1: 炸带鱼、
2: 哎，
1: 炸鸽子，炸排翅，炸天里腿，炸小螃蟹，炸羊鸡就炸驴蹄子，炸大砖头石头子大砖铁块。
2: 行，
1: 招呼。
2: 行行
1: 啊，
2: 行，这别请我。
1: 怎么了？
2: 请老虎钳子吃什么了？
1: 那为什么？
2: 吃完了我嘴都扎烂了啊。
1: 您嫌太硬了。
2: 没有吃这个的，春饼货菜。
1: 咱弄点炒菜。
2: 您说说，
1: 摊个黄菜。
2: 对，
1: 炒个货菜。
2: 是，
1: 买个酱肘子，弄点羊蕨葱甜面酱，卷起来，您这么一吃，
2: 太美了。
1: 吃饱了喝足了
2: 啊，
1: 沏壶小叶茶、往桌上一摆，
2: 怎么样？
1: 您坐那头，我坐这头，
2: 嗯，
1: 咱俩是小肚子上弦，
2: 谈谈心，
1: 好好聊聊，
2: 没问题。
1: 咱就吃薄饼了。
2: 定死了，
1: 定死了。啊，对了，
2: 啊，
1: 豆哥
2: 啊，
1: 会喝酒吗？
2: 我爱喝酒。
1: 爱喝？
2: 爱喝。
1: 打半盏好酒，好好喝喝。啊，
2: 咱哥俩
1: 啊，
2: 咱哥俩那够谁喝的？
1: 您怕不够喝呀？
2: 当然不够了。
1: 不够喝没关系啊。
2: 那怎么着呢？
1: 咱们兑水呀、啊、
2: 喝
1: 啊。
2: 哎呀，
1: 喝多少兑多少。
2: 你罗仁寿真没白培养啊。哎呀，好好好，您呢弄半斤酒、啊、春饼货菜薄饼，哥俩聊聊天，
1: 半斤
2: 叙叙友情就完了。
1: 行行，
2: 是不是？
1: 那咱就薄饼啊。
2: 谢谢，
1: 我家等您，
2: 不见不散。
1: 再见。
2: 准去。
1: 再
2: 错不了。
1: 哎，
2: 好多日子没吃这薄饼。
1: 哎哎，等会儿、啊、我那摩托车呢？
2: 什么您呢？
1: 我骑摩托车来的呀。
2: 你骑摩托车来的？
1: 对呀。
2: 能吗？
1: 能啊。
2: 会骑吗？
1: 当然会骑。
2: 哎呦，宝贝儿，那摩托车上去刹不住人。
1: 是吗？
2: 你带车出去。
1: 我接着骑来了吗？
2: 没骑。
1: 没
2: 骑。
1: 我找找去。
2: 你找找。
1: 我
2: 找孟凡贵。
1: 我找
2: 孟凡贵。这小孩太坏了。好，这张武本怎么培养这么一人呢？还蒙吃蒙喝。
1: 啊，豆哥
2: 啊，
1: 咱甭吃薄饼了。
2: 怎么了？
1: 因为不是这季节。
2: 你这算说对了、啊、打春才吃薄饼呢，
1: 对不对？
2: 哎，
1: 咱吃打卤面怎么样？
2: 打卤面？
1: 嘿，
2: 好啊。这个
1: 您知道我们这卤怎么打吗？
2: 您说说。
1: 一只鸡一只鸭，鸡鸭调汤、放点白口蘑、参片、肉片、玉兰片，搁上虾仁，甩上鸡蛋，这有名。
2: 五捧寿。
1: 哎，找我一顿。
2: 哎，
1: 走了 啊
2: 走，
1: 再见啊。
2: 赶紧走。 哎赶紧走。
1: 我这存折没搁上。
2: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1: 一百万？
2: 没有，一百万的、啊、一分都没有。哎呀，真是五福临门五福捧寿，瞎掰了。您呐，听我说单口相声。
1: 豆哥
2: 啊，
1: 咱甭吃打卤面了，咱喝点凉水吧。
2: 你 你太讨厌了。
1: 您才讨厌呢。
2: 我讨什么厌啊？
1: 您这不吃那不吃，你想吃什么呀？
2: 你这不让我吃那不让我吃，你让我吃什么呀？
1: 我请你吃席。
2: 炕席。扎嘴。
1: 下庄子。
2: 扎屁股。
1: 下管子知道吗？
2: 老撒尿。
1: 外行。
2: 外行。
1: 那咱们去那哪儿吧。
2: 哪儿？
1: 北京饭店怎么样？
2: 谁呀、啊、
1: 北京饭店。
2: 你上北京饭店
1: 啊？
2: 你知道那门在哪边吗？先迈左腿先迈右腿啊，俩腿一块迈，呱唧跪那儿了。北京饭店是你去的地方，那是官府菜。孟凡贵人家说了，谭家菜拿手。
1: 小瞧我。
2: 小瞧你，我一直就小瞧你，我将来多瞧你。
1: 北京饭店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怎么样？
2: 你还甭说，请我吃
1: 啊。
2: 兄弟，你刚大伙说上两样三样，就如同哥哥吃了，怎么样？各位来来吧，
1: 这可是您说的，
2: 我负责任。
1: 您听着，
2: 嗯，
1: 我请您吃蒸羊羔有没有？
2: 有这道菜。
1: 蒸熊掌
2: 有。
1: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2: 好吃啊。
1: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
2: 好吃啊。
1: 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糟溜鸭丝样，盐爆鸭心，炒鸭子，拌鸭掌，炝鸭肝，烩鸭舌，清蒸鸭子，锅烧鸭子，红扒鸭子，八宝鸭子，炒鳝糊，烧鳝鱼，清炒鳝鱼丝，糖醋鳝鱼段，干煸鳝鱼片，
2: 够吃了。
1: 锅烧鲶鱼，干烧鲤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鸡，软炸里脊，什锦套餐，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疙瘩蛋，炒十件，炸八块，锅塌豆腐，鹌鹑豆腐，虎皮豆腐，麻皮豆腐，豆瓣黄鱼，松鼠鱼，五柳鱼与红烧桂鱼，
2: 好吃。
1: 炒白虾，炝青虾，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炒虾球，溜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软炸大虾，陈皮大虾，番茄大虾，红烧对虾，宫保肉丁，炒干汁，桂花翅子，炸飞禽，炸茄脚，炸蒸个，炸猪排，嘎子牛肉，嘎子鸡，油焖鸡，关东鸡，东干鸡，香酥鸡，棒棒鸡，芙蓉鸡，拌辣子鸡，拌鸡丝，拌肚丝，什锦锅子，什锦汁，糟鸡，糟鸭，糟蟹，糟蟹块，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冬瓜，炒丝瓜，让窝瓜，焖鸭掌，焖驴掌，炝茭白，茄干晒驴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瓦罐鸡汤。
2: 好。
1: 红丸子，
2: 还有
1: 白丸子，
2: 啊，
1: 川丸子，溜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米粉肉，古老肉，元宝肉，坛子肉，栗子肉，红焖肉，黄焖肉，胡肉，松肉，扣肉，块肉，烧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过油肉，回锅肉，荔枝肉，木须肉，鱼香肉丝，番茄肉片，拔丝香肉，烧宝盖，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蜡肘子，锅烧肘子，扒肘子，炖羊肉，酱羊肉，涮羊肉，烤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包三样，炸卷骨，炒银丝，烩散蛋，油爆肚儿，干烧冬笋，锅塌三耳，红烧牛尾，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火鲤鱼，板鸭筒子鸡。
2: 好，
1: 好吃不好吃？
2: 好吃。
1: 爱吃不爱吃？
2: 爱吃。
1: 我没钱。
2: 去你的吧。
3: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

0: 声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拍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

0: 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点来探早茶啦！
7: 全分下搞凤爪，前途开心。

0: 草河山，品百味中国。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把智慧装进脑袋，
2: 把财富装进口袋，口袋里的经济学。
1: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如果有了闲钱，你该怎么办呢？估计不少人会选择基金理财。那么什么是基金？我们又该如何分清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呢？基金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部门的同事为了一次共同的出行，每个人将一部分的收入汇总到一个资金池里，找个机会大家一起出去旅游，这也可以理解成一个小型

它们之间的区别，您真的明白吗？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公募基金。举个例子，公募基金就相当于是品牌成衣，品牌成衣的销售对象是大众，这些商品可以在商场直接买到，相对于同品牌的定制款来说，成衣的价格比较低，销量也更高，但是款式和选用的材质是固定的。公募基金其实也是如此，投资品种、投资比例与基金类型的匹配是固定的，而且投资门槛比较低，一般以1000元为起点，但单只基金的资产规模很大，通常为几亿到几百亿元。私募基金则类似于奢侈品中的高级定制款，高定款一般是由设计师为顾客量体裁衣，现场打版，有些细节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而它的选材用料也更考虑客户的需求，富于变化。买高级定制款的消费者一般对于服装和时尚有深入的了解和具体的需求。客户当然，高定的价格普遍也比成衣要贵。私募基金和高级定制款的相同点就是门槛高，对专业知识和资金都有较高的要求。私募基金一般通过非公开发售的方式募集，发行渠道相对公募基金更窄，起投金额一般都是100万元。不仅如此，公募基金的投资相对更加灵活，限制完全由协议约定，属于基金中的定制款。另外，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还有一个区别，在公募基金披露的信息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具体的投资产品市场份额占比，但私募基金则对信息披露的较少，具有一定的保密性。那么，您适合投资哪种基金呢？试想一下，如果让一位对时尚不太了解的顾客选择高级定制，那么效果可能还不如直接买一套成衣了。同样的，公募和私募的选择也是一样，私募基金更加适合资本雄厚、投资理念成熟的投资者。如果你的资本有限，对于资本市场也缺乏了解，那么投资公募基金也许会是正确的选择。关于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区别，您了解了吗？欢迎您关注文章下方留言、点赞并转发。如果您想看口袋里的经济学的往期内容，您可以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菜单栏里查看。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0: 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七集。公元1865年，英俄帝国主义的走狗阿古柏带领侵略军从浩罕东越葱岭侵占新疆，沙皇俄国趁机侵占了伊犁。当时天山南北大部分国土都陷入了侵略者手中，只有东江部分地区尚未沦陷。巴里坤各族群众在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坚持到底。不仅保卫了巴里坤，而且援助了邻近地区，成为当时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坚力量。
1: 在没有获得进军新疆的圣旨之前，左宗棠就对镇西，也就是现在的巴里坤，在未来战时的地位作用进行了谋划。宗棠随时都了解关心着。1874年，左宗棠派人到镇西，了解田地多少，产粮多少，余粮还有多少，储粮仓库如何，城防怎么样等等。镇西在地理上处于东江，靠近内地，在教育、文化、商业、农业等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符合成为大后方的条件。因此左宗棠确立镇西作为收复新疆的后勤基地。
0: 为巩固镇西这个后勤基地，被派到镇西的总兵徐占标很好地贯彻了左宗棠的要求。他在任期内带领军民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千方百计安置战乱后回乡的百姓与逃难来的民众，镇西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收复新疆奠定了良好基础。
1: 1876年，左宗棠的军队进驻巴里坤时，发现这里居然还有一支100多人的清军队伍坚守城池。这支队伍由巴里坤总兵何管率领，面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他们与阿古柏战斗了10年。何管身先士卒，巧一谋，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大小战斗几十次，阿古柏最终也没有攻入巴里坤。坚持10年的这支小小的队伍，仅有100多人的兵力，再加上军官家属老弱妇孺，也只有数百人，他们困在巴里坤城中，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苦苦支撑。当他们与援军会师时，喜极而泣，仰天高呼：
0: 在新疆多地沦陷，会宁城孤立无援，粮饷断绝，军民病饿而死较多的情况下，巴里坤成了捍卫祖国西陲疆土一道最坚强的屏障。何管功不可没，其受命于危难之时，上任时手中仅有1000多名士兵，他挑选精兵，严格训练，严肃军纪，并发动城内身伤百姓共同战斗。当左宗棠得知何管军中有位猛将，是雍正年间跟随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平息噶尔丹之乱后留守的副将巴里坤三槐堂后人时，十分感动。他命令何管将此人调到哈密，并亲自安排他随刘锦棠南征，准备提拔重用这位王姓大将时，他不幸在一次激战中身亡。左宗棠扼腕叹息，命人把王将军的盔甲、腰刀等遗物和生前喜欢的一口行军锅运到巴里坤家中，并送去大量的慰问品。王将军是巴里坤三槐堂八世传人中最小的儿子，左宗棠把慈禧太后御笔亲写的红底金字的4条屏百寿图转赠给这位英雄年迈多病的父亲作为纪念。
1: 左宗棠对巴里坤军民的褒奖和厚爱，大大鼓舞了巴里坤守军的士气，也激发了巴里坤城乡老百姓和官兵共守古城的决心。多生产，聚粮草，育战马，当向导，负辎重，风雪无阻，支援前线，驱逐敌寇，收复新疆，成为巴里坤各族军民的共同心声。
2: 巴里坤的粮草战马运送到哈密，必须翻越天山，但天山古道狭窄崎岖而险峻，常有运输车辆因大雪封路而跌落悬崖。从山北松树塘到山南口门子，你的官兵和民夫苦不堪言，而且经常会因为粮草及车马不能及时到达而贻误战机。为此，左宗棠命令淞武军统领张耀率兵与巴里坤民团和农牧民携手凿平险阻，减缓坡度，砾石灌木，装设扶栏，回绕36盘，路宽1丈5尺，使天山顶上年久失修的古道成为坦途。
1: 为纪念这一浩大工程，左宗棠激动地挥笔写下天山扶栏名，乐石记功。天山三石有二般，伐石灌木树扶栏，谁其化险宜之安，松武上将为环环，利有幽王万口欢，刻尽名石自龙攀，借屋折损屋钻完，光绪2年6月刊。
2: 巴里坤各族群众在国家危难之时，为了东天山的平安，祖国的统一，为左宗棠完成收复新疆大业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并涌现出了极大的牺牲，并涌现出了可歌可泣的故事。屹立在巴里坤城南月宫台下的保安碑上，记载着这样一段光辉历史。碑文的大意是：清同治初年，新疆发生变乱，全境沦陷，仅剩下巴里坤城一小块地方，难以独自支撑。到了光绪初年，左宗棠等人奉朝廷诏令，率领军队出征新疆，准备收复失地。大军一路突破安宿，穿越戈壁，因军需运输极为困难，便紧急传令镇西的官员筹集粮草，调拨巨资支援。后来大军陆续抵达，以巴里坤为前线根据地，分兵向南北两路进军征讨，最终成功收复全疆，边境恢复安宁。这段碑文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百年前的历史，追溯了英雄的巴里坤将士、民团及各族群众的丰功伟绩。
1: 许多巴里坤老人还记得，在县城西南到海子岩乡以东，巴夏公路以南，巴里坤山

0: 的遗迹。当时参加垦荒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又从陕西、甘肃、青海、湖南、湖北、山西等省份来的，也有从新疆各地来的，有军队中负伤的、残疾的，军训时不符合作战要求的士兵，有经商到巴里坤的，也有逃难到此的。一时间，镇西盆地只要是能开荒的地方，都有人耕种。对一些刚刚从外地来的人，政府予以鼓励支持，划一块荒地，给一点种子。他们借来农具，起早贪黑地开荒，在荒滩上没有力量把遍地的石头运走，就只能就地堆起来，给庄稼腾地方。石头堆起来，粮食长出土，左宗棠大军有了充足的粮草。今天的巴里坤人看到这些石头堆，会浮想联翩，会骄傲，会自豪。历史上的镇西为收复新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7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一个小确幸，作者梁永法。深夜手机屏幕忽然亮起，显示是朋友。

话里絮叨着为评职称自己的付出，我几乎插不进话，只能静静地听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朋友的倾诉渐渐缓了下来。你说完了？我在电话这端轻轻问朋友。嗯。从朋友的回答声中听出他已没了先前的激动情绪。晚上吃饭了吗？现在是在家里吗？屋里冷不冷啊？我没有直接安慰朋友，只是问着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事儿。朋友一一回答着，声音里透出些许松弛。这时我缓缓说道，比起那些到现在还没吃上晚饭，没有固定住处，或者是住在冰冷的像冰窖一样的那些人，我们眼前拥有的是不是也是人生的小确幸呢？我开导着朋友，我不知电话那端朋友是否在听，我想应该是的，因为朋友没有在电话里和我争辩。人的一生是不容易的一生，时常被各种烦恼缠绕着，生活上的、工作上的、情感上的，仿佛真正轻松欢愉的时光并不多。孩子有大人的期待之困，大人有生活的重担之忧。经济拮据者为衣食奔波，家产万贯者也难免空虚焦虑。普通人愁日常，位高者忧得失。睁开眼，种种不如意便如影随形。于是便有人抑郁，有人心理失衡，有人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是一名重病患者，身边的朋友常常问我，你不害怕吗？为什么还能这么乐观？我笑着说，我是一个小确幸啊。这并非玩笑，自己也的确是一个小确幸。当初被医生断言下不了手术台，最多只剩半年生命的我，竟又在这个世上活了40年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抱怨生活，抱怨命运，有的只是感恩，感恩上苍，感恩身边的人，感谢自然万物。早晨醒来，能自己穿上鞋子，这再简单不过的动作，我病重的那段日子却完成不了，每天都是亲人帮我穿鞋。摸摸口袋，里面还有不少零花钱，自己还能自食其力，吃药病就痊愈了。曾经丢失的身份证、银行卡，在翻箱倒柜准备挂失时，突然从某本书里滑落出来，给我的是失而复得的惊喜。走到公交站台，刚好想要乘坐的一辆公交车也到了。这些在旁人眼中或许微不足道，于我却是实实在在的小确幸。小确幸就是那些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每天我都被这一个个小确幸温柔地包裹着，以至于淡淡健忘了烦恼和忧郁的模样了。乐观的人眼里处处是小确幸，就算不慎掉入河里，或许还会庆幸，瞧，有条小鱼游进了我的口袋。这不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是一种与生活和解的智慧。在我与重病相处的这些年里，我竟不知不觉地把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哲思化成了平凡日子的温暖实践。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只要心静下来，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便浮现在眼前，甚至深深呼吸一口气，都能尝到那丝丝甜蜜的味道。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十八集。
1: 一百多年过去了，岁月尘封了很多很多，无论史书上有没有记载，八里坤人早已把那段历史演绎成一段一段的故事，口口相传。当年与左公大军共同战斗的岁月，和先辈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都已化作八里坤人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在修葺一新的八里坤古城门德胜门，左宗棠的全身塑像

0: 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1: 阿里坤三槐堂的后人虽以退居为民，但对家教家风建设十分重视，唯恐因表面的太平逐渐懈怠，又怕晚辈凭借朝廷授予的虚名招摇过市，纵欲享受，得损家败，导致八里坤三槐堂蒙羞。为激励子孙读书明智，便用青砖在大门两侧砌成一本打开的书的模型，还雕上了一副家训楹联。右联是要谦让谨言，至和为上，勿以自傲，不慎失礼。左联是要耕读孝友，节俭为本，勿以奢侈今已之德。此外，入门屏风两侧书有继祖宗真传，克勤克俭，教儿孙正路，唯读唯耕的楹联。
0: 第八代八里坤三槐堂将良好的家风传承下去，还在院内上房门柱上悬挂了两副木雕楹联。士农乃富贵根本，勤俭为子孙宴仪，经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横匾是耕读传家。所谓耕，并不仅仅是指耕地，而是指要孜孜不倦地学习，认认真真地做事，勤勤恳恳地劳动，老老实实地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能啃功劳簿，坐享其成。
1: 八里坤气候寒冷，冬季取暖困难，房子都比较矮小，祭祖的房子也是因为狭小而只能为阁。祭祖是更续血脉、不忘祖训、传承家风的重要仪式，后辈将德高望重的祖先

0: 像八里坤连年旱情，三槐塘人饮食卯粮甚至揭不开锅的窘境常常发生，分家和走出古宅另谋生路不可避免。八里坤三槐塘200多年，只有一院民宅，却有两处坟茔，每处葬五代。
1: 布官宅内10多间房间，大小与当时平常百姓家基本一样，无任何的贵重家具。除了佛阁的门窗及家训楹联简单油漆过之外，其他房间均是天山松木本色。新疆距内地路途遥远，宣纸笔墨价贵物稀，总兵府内公用文房四宝并不缺，但王家先祖教儿女习字仅用沙盘和木质笔。

0: 官衣虽然干净，却有多处补丁，可见当年王将军为官清廉，无沾贪之嫌。
1: 八里坤三槐堂第八代家长王巨官，他本人虽辈分大，但年纪还轻。眼看某户外迁时，除拿走本房财产外，还分沾公有财物。王巨官力排众议，规定三槐堂本宅内公有财物、书画、供器、文物、挂件不得私自占有，后人也只能为本宅添置物品，一律不得外拿。王巨官最怕的是人贫志短，马瘦毛长，为了防止出宅的直男阁女借口贫困不读书不勤奋，败坏家风，使祖宗蒙羞，便将先祖拟定的楹联家训整合为几段白话文，分发给三槐堂宅院的各房。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里坤三槐堂十世家长王善贵将家风综合为四个方面：耕读乃立世之本，子孙无论至于，均需躬耕习读，躬耕方可自食其力，读书才知礼义廉耻，劳孙耕。忠孝为王门祖训之根，后人须居庙堂尽忠，处乡野勿乱，以孝立家，以顺为孝，贫而勿谄，富而不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须知谦让谨言，至和为上。王家子孙无论贫富，勿以勤俭持家为本，万不可贪奢懒惰懈怠，唯克俭克俭，方可寄优良家风于常世，勿忘勤俭为子孙宴仪。兄弟姐妹不论亲疏远近，皆应永念同胞之情，同根之谊，兄则友，弟则恭，长幼有序，勿因私利而生分，勿信外谗而忘义，求同存异，精诚相待，仁厚和睦，切记荆树有花，兄弟不乐。
1: 2009年9月，农历7月15，中元日，为了在新时代以新的姿态弘扬家风，近百名王门后人集聚于原三槐堂本宅，举办百年来的首次祭祖活动。首次祭祖活动，工农商学兵等各行各业，最长者80多岁，最小的才3岁。八里坤三槐堂后人虽大多散布于天山南北各地，甚至关内，未曾见过面，但血浓于水，一见如故。
0: 亲人们都为祖先的功绩和良好的家风而自豪，纷纷表示不忘祖训，一曰忠恕，二曰感恩，三曰好学，四曰勤廉，五曰谦让。如先祖遗训，勿以自傲不慎失礼，勿以奢侈今亦失德，此千古至言也。
1: 天山苍苍，仆累茫茫，做工因荣在。八里坤人，八里坤三槐堂的王家人，从没有忘记做工。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8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三月的风带着春天的讯息，轻轻叩响了季节的门扉。那些蛰伏了一冬的心情，也在阳光的抚摸下悄然苏醒。朋友的电话如期而至，相约周末去南湖戈壁踏春。久居城市的我，早已渴望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更何况是去广袤神秘的大漠戈壁，我忍不住欢呼雀跃。周末的清晨，天还未完全亮透，我们便踏上了旅程。车厢，我们不约而同地跟着哼唱起来，旋律里有天山雪水的清冽，有草原牧场的辽阔，更有新疆人骨子里的豪迈与热情。听着民歌，看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城市轮廓，自豪感油然而生。没错，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这片土地有太多等待被发现的奇迹。越野车在哈罗公路的一个路口拐弯，驶入通往戈壁的便道，道路两旁的冰雪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愈发苍茫的大地。车在无遮无拦的戈壁滩上疾驰，呼呼的风声自车窗外掠过，纵横交错的车辙印在眼前无限延伸。朋友娴熟地操控着方向盘，带着我们向大漠戈壁深处驶去。穿过八公里沙梁后，眼前的景象不断发生变化，所取代这是行进途中让人心跳加速的路段。越野车从沙丘陡峭的顶部缓缓滑到谷底，再全速冲上另一座沙丘，那种过山车般的起伏感让我们既紧张又兴奋，尖叫声此起彼伏。每一次俯冲都像是要扎进大地的怀抱，每一次攀升又仿佛要触摸天空的蔚蓝。在这样的驰骋中，心儿像鼓满了风的帆，在浩瀚的沙海里乘风破浪，那种自由奔放的感觉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当越野车停在南湖大峡谷沙丘的高处，我们静静地欣赏大漠戈壁之美。碧蓝如洗的天空下，连绵的沙丘舒展着优美的曲线，那流动的线条不知是凝固了的波浪，还是随风起舞的丝绸，而安静柔和在这里完美交融，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在这里，你能同时感受到刚与柔、动与静、苍凉与生机，这种矛盾的和谐正是戈壁最动人之处。下车后，我们奔向最近的沙丘，气喘吁吁爬到顶端，再从上面一股脑滑下来，尽情享受这种简单纯粹的快乐。沙丘一尘不染，细软的沙子从指缝里滑落。滑累了，我们索性躺下来，尽情放空自己。翻过几座沙丘，眼前豁然开朗，大峡谷毫无征兆地展现在了眼前，两侧谷壁被风撕扯得层层叠叠，谷底分布着雅丹群。站在峡谷的高处看去，这里深裹进沙漠，古朴的
像一本遗落的桑皮书，它沉寂

抚摸古壁一层层赭红的沙基岩，企图阅读它久远的故事。但这本书太过厚重，它记载了亿万年的地质变迁，谁也无法读懂它。那些伫立的雅丹景观，或高或矮，或站或卧，千姿百态，似古堡宫殿，又似龙盘虎踞，在强烈的阳光下看去，像一幅色彩纷呈、荡气回肠的油画，热烈、凝重、奔放，只有大自然的手笔才能创造出如此摄人心魄的雄伟画卷。我忍不住贴近它们，仔细聆听尘封在里面的声音，它们却深邃又宁静。行走在谷底，捡起一块戈壁石，便收藏了一个地老天荒的故事。为什么新疆人大多都会沉迷于大漠戈壁？也许是因为这片茫茫戈壁的神奇和神秘，能让我们体验到见所未见；也许是它的广袤无垠，能够包容我们的一切，让喜怒哀乐释放到极致。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都会被它特有的魅力所折服，而且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促使你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它，去探索，去发现，去释放，去慰藉。登越野车驶上公路，城市的灯火在远方闪烁时，这次的戈壁之行画上了句号。然而，辽阔无垠的戈壁，静默伫立的雅丹，呼啸而来的风，都将成为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而我相信，每一个走进南湖戈壁的人，都会带着属于自己的感悟和收获离开，然后在某一天再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九集。
1: 1914年，4岁的杨俊明坐在父亲杨恩佩的货郎担里，父子二人。

0: 明的父亲杨恩佩受安文忠等赶大营先驱的感召，随同杨柳青的老乡一起上西大营求生存。坐在货郎担里的杨俊明不会想到，110年后，他的外孙张成创建了金邦在哈密知名的实业。
1: 坐在货郎担里4岁的杨俊明更不会想到，80年后，他的女儿70岁的杨月琴在2009年8月18日为他写下了回忆文字。
0: 2024年3月14日晚，杨俊明最小的儿子70岁的杨学刚拿出几张已经破损的 A4 纸，这几张 A4 纸的第一页醒目地写着标题“金邦后代在哈密”，撰稿人金邦后代杨月平，2009年8月18日，并手写标注：“此稿由我的四叔杨俊甲推荐，现寄给你们，阅后请提宝贵意见。”上面留了杨月平哈密家里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但是杨学刚也不清楚姐姐是寄给谁的。
1: 里面的正文写着：“山东人闯关。”

0: 千难万险，一步一步走到了他们认为可以圆梦的理想境地新疆。安文忠老先生是最早跟随清军做肩挑生意的，后来更多的杨柳青人肩挑货担，跟随左宗棠的晋江大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艰难历程。他们出生入死，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持，为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推动了新疆的商业发展。虽然他们的货郎担里贩售的物品只是毛巾、肥皂、布袜、腿带、茶、烟、糖等等，但这些不起眼的针头线脑却连接了一条天津与新疆的语言，天津人的精神遍布新疆天山南北。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自发移民。据史料记载，赶大营大概有3000户，至少1.5万杨柳青人移民新疆。他的影响力不亚于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我的祖辈父辈就是这赶大营中的一员，家中祖父兄弟几个，姥姥姥爷都是赶大营来到新疆的。最初是祖父一人随同乡赶大营来新疆做小生意，攒了一点钱，一看新疆比老家富裕，最起码能填饱肚子，于是回到杨柳青。1914年拖家带口再一次来到新疆。父亲1910年2月13日出生于天津杨柳青碾脱嘴村，4岁时跟随祖父来到新疆。当时祖父挑着担子，前面坐着父亲，后面装的是货，祖母领着大爹，也就是父亲的哥哥，一路上吃尽了苦头。遇到有集镇的地方，男人们还要不断地把担子里的东西卖出去，以维持他们怀揣着美好的理想，咬着牙一步一步挺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新疆。就这样，祖父一家和几个同乡走了近1年的时间，终于到达了新疆伊犁。这些来自杨柳青故乡的西行者，大都是最底层的穷苦人，为了谋生不得不做起一些他们并不擅长的商贩营生。祖父做生意啊，都是小打小闹，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时祖母也给别人做点针线活来填补家用。等父亲长到12岁时，就让他跟随四爷当学徒。父亲是个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人，店主人交代的事情啊，他从不偷懒，自学了文化和算盘。等学成后，就摆起了自己的小摊，卖一些日用百货。父亲既能吃苦，又非常好学，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后来由于世道动荡以及生活所迫，我们一家不得不迁到了泾河大河沿子。我大哥、我二哥都是在泾河出生的。父亲做事非常小心，一有战乱就赶紧带着全家离开当地，再往别处逃。后来又从泾河迁到了乌鲁木齐的南梁。大妹就是在1944。再后来，乌鲁木齐局势比较乱，父亲在老伯的帮助下又举家迁到了哈密。据我大哥在世的时候回忆，我们全家坐着马车到了现在哈密宫殿局附近。当时的宫殿局还是一片荒地，有几处坟堆，现在的大十字老城一带还算比较繁华一点。我们在县后巷安了家，又找了个门面卖点小百货。后来母亲在哈密又生下了小妹、三弟、小弟这3个孩子，这一下呀，我们家加上祖父就10口人了。当时和父亲一同来哈密的还有姥姥、二舅一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局势好转，姥姥、二舅一家又回到了乌鲁木齐。因为我们一家人口较多，就在哈密安家落户了。 晋江的许多杨柳青大迎客也在哈密落脚经商，一时间金帮商人将哈密变成了商铺稠密、商品琳琅的繁华之地。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十九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来到哈密，碰巧赶上了赶集。平日里总听嫂嫂们念叨，坏了，又说集市上的东西便宜又好用，我早就心痒痒了。这天一早，我满屋子转悠，想着家里缺啥，菜刀该换了，花盆也得换个新的，再买个小盆子和面用。越想越坐不住，赶紧就催老公快走，生怕错过了那股子热闹劲儿。一到集市，热腾腾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烤包子、馕、油糕、面皮儿，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这阵仗哪扛得住呀？看啥都好，尝啥都香，手就没闲过。烤包子刚出炉，烫得我左手倒右手，咬一口皮薄馅儿大，羊肉洋葱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油糕炸得金黄酥脆，咬开皮儿，糖汁儿流得满手都是，也顾不得擦。转眼又瞅见了旁边摊子上摆着刚出锅的馓子，金灿灿的盘成一大圈，跟个小磨盘似的。我吃得满嘴流油，啥正事儿啊都想不起来了。一路吃过去，总算想起了正经事儿。卖菜刀的摊子前围了一截着嗓子喊，老王菜刀十年不磨也好使，中气十足，隔着半条街都听得见。我挤进去挑了一把，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刀口锃亮。旁边一个大姐大话，这家的好，我去年买的，剁骨头啊都不卷刃。花盆摊上塑料盆、陶盆、瓷盆摆了一地，我挑了个带眼的陶盆，老板问我要了8块，我还了个5块，老板摆摆手说不卖。我转身要走，他又把我喊回来说拿走拿走，亏本卖给你吧。旁边又捡了一个陶瓷小盆，打算和面用，2.5块，比网上都便宜一半。摊子旁还摆着各式各样的花，三角梅、长寿花、兰花，开得沸沸扬扬，跟赶集的人一样热热闹闹。我看这盆爱不释手，瞅那盆又舍不得走，犹豫再三，买了一盆玫红色的三角梅，端着它，觉得整个春天都攥在手心里了。逛到最后，手里提的、怀里抱的、胳膊上挎的满满当当，烤包子早都吃完了，油糕的油印子还在袋子上粘着。再看那盆三角梅，真是越看越喜欢，这满手的收获沉甸甸的，全是热腾腾的日子。回到家，我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放，陶盆搁阳台上准备换花，小搪瓷盆洗洗干净摆在灶台边上。看着这一切，我心里美滋滋的，掏出手机给嫂嫂发了条语音，嫂，今天赶集去了，菜刀换了，花盆也买了，那小白菜呀可真地道，嫩嫩的脆脆的，下回赶集再一块去哈。嫂嫂回过来一条长长的语音，里头笑着说，我就说吧，集上的东西就是好，下回咱早点去，早点去呀，东西更全乎。

0: 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北京时间17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声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正义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振兴，积蓄美好，天

0: 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

曹魏的军师，已经76岁的王朗，准备以骂阵的方式让诸葛亮知难而退，却没有想到临阵之时门旗大开，诸葛亮羽扇纶巾，哎，摇着他的扇坐那小车，从容不迫，知道王朗是来叫阵的。那么怎么办呢？我就跟你说道理啊，而且要说的比你还要尖锐，还要锋利，活活要骂死这个老崽子。王朗还不知道呢，王朗先陈述天下大事，

腐朽的草，那种草发出来的小小的荧光反射的天光，怎么能比得上天心的明月？你可以倒戈卸甲，以礼来降，还不失封侯之位啊，给你个官做，国民安乐，岂不美哉？孔明听王朗说到这儿，嗨，卑职无甚高论，在车上大笑，我以为汉朝大佬元臣必有高论，没想到说出这样卑鄙的话来，我倒有些话，诸君静听。哎，这诸葛亮采取了一高度，说我不只是给你王朗听的啊，我这话是说给大伙一块儿听的。诸葛亮的诸，军人的军，也就是说我的部队，对方的部队，大家一起来听我说，静静的听。听什么呢？听诸葛亮来谈论历史，说当年桓帝灵帝在的时候，汉朝的正统已经灵替了，主要就是因为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金贼大起之后，董卓李接踵而起，还劫持了皇帝，残暴生灵，也就因为庙堂之上朽木为棺，殿壁之间禽兽食戮，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这几句话说的是历史大事，可是要对照前面，诸葛亮看见王朗的时候，不是说我以为汉朝这些大佬元臣，也就是元老大臣了，必有高论，先把王朗归诸于在桓帝灵帝的时代已经担任官职而且位高权重的元老大臣，把他归到那一列以后，再回头在第二段上说庙堂之上朽木为棺，那些做官的都跟腐朽的木头一样，在殿廊之下都是些禽兽在吃俸禄，这骂的就是王朗了。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也就是说是你们这些人当官没当好，秉政秉坏了，让整个社会崩毁。这是把背景也先说一遍，而且还把他骂的这王朗呢放进了背景之中。您想想看，朽木、禽兽、狼心狗行、奴颜婢膝，这话都是很狠毒的。接着我们再看，我素知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呀，世居东海之滨，当初嘛，本来是以孝廉入关，理当啊，匡君辅国，安汉兴刘啊，这八个字就是效忠整个正统啊，可是没想到你却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乳肉，大家都想吃你的肉。而今幸亏天意不绝严汉，我们昭烈帝既统于西川，把刘备当成一皇帝的根苗，说我们只是在西川这个地方重新恢复而建立了原先的政统。我今奉四君之旨，因为刘备也过世了，四就是子嗣的嗣，四君就是继位之君，指的就是阿斗刘禅了。而今我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与之臣谄媚阿谀的，不知道顺天应人的，你只好呢潜身缩手，苟图一时，你还敢在行伍之前，也就是在军队面前妄称天数，你这个皓首匹夫苍髯老贼，白头发的老东西，白胡子的老东西。

生就要归于九泉之下，你有什么面目见过去严汉24个在地下的皇帝呢？老贼，你赶快回去，可以叫反臣啊，也就是你们这边造反的这些个臣僚们，跟我在军事上共决胜负。这话因为是说给诸军听的，也就是所有的部队都在听。被骂的人呢，就会有一种千夫所指的疑虑，一种焦虑。王朗听罢之后，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在马下。嘿嘿，这还真是万古未曾听闻这怪事啊！一骂给骂死了。后人有诗赞孔明曰：“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马

整顿军马，我们来日决战。为什么不马上打呢？表示他自己的气度。前面说了一番大道理，不展现一下气度不行。怎么展现气度呢？刚骂死一老头，你说我们现在大军上去，这有点不人道了。说完之后回到自己的门旗阵中，于是两军皆退。曹真把那老王朗的尸首用棺木成熟了，送回长安去了。此时副都督，也就是我们前面大力介绍的郭槐说了，说诸葛亮料想我军中治丧，今夜必然会来劫寨，我们这么安排吧，兵分四路，两路兵从山间偏僻小路城虚去劫他的蜀寨，也就是他来劫我们的寨，我们绕出去劫他的寨，两路兵伏于本寨之外左右袭击，等他进来一看是空寨，来不及回头把他给戳开了。曹真大喜，哎，此计与我相合。曹家人都是这么说话啊，最会讲这话就是曹操，哎，正合孤意。其实他到底有没有这意思呢？也不见得有。当下传令，朱赞这两个将军吩咐说，你们两个人各引一万军马超出岐山之后，但见蜀兵往我寨而来，你们就进去截他的后路，如果蜀兵不动，你们就把部队撤回，不要轻易造进，知道吗？这嘱咐很重要，让曹遵朱赞相机行事。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派出去的任务是偷袭，可是当对方不来劫我们的寨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回来，不要造进。二人受计引兵而去。曹真接着跟郭槐说，你跟我呢各引一支军队伏于寨栅之外，寨中虚堆柴草，只留下几个人，一旦蜀兵来到，咱们就放火为号，里边一放火，外边杀进来，把他们给整个搓灭。诸将皆分左右，也就各自准备了。这当然也就不免要回头说到孔明。孔明回到中军帐中，先把赵云、魏延叫过来听令。孔明说，你们两个人呢，各自有本部军去劫魏寨。哎，还果然如别人说，曹真深明兵法，他一定料想得到我们看他那儿办丧事会去劫寨，他岂不提防呢？孔明笑着说，嘿嘿，我正是要曹真知道我去劫寨，那他们呢显然就要埋伏部队在岐山之后，等到我们的大军过去之后，他来冲袭我们的营寨，所以咱们另有处置。我呢就让你们两个人引兵前去，过了山脚后路，远远地扎下营寨，任由魏兵来劫我们的寨子，你呢就看起火为号，兵分两路，问文长，你把部队聚住山口，子龙看起来本来在前头的，引兵杀回，一定会遇到曹魏的部队，你就放他们走，而趁势袭之。而且别忘了，你们这两支部队是活部队，必须自相掩杀，可获全胜。这仍然是一个活用之计。魏延、赵云二将引兵受计而去。接着诸葛亮也发布了计谋，说你们两个人各引一军埋伏在岐山的大路之上，放过魏兵，却从魏兵来路杀奔魏寨而去。也就是一开始不真偷袭，可是你以为我不偷袭了，哎，我就真的来了。两个人领兵受计而去。除此之外，蜀营之中大将还真多呢。你看看马岱、王平、张翼、张仪四个将军伏于寨外，四面迎击曹魏之兵。孔明自己呢虚立栅寨，
居中堆起柴草以备火耗，引着诸将退在寨后边静观其变。回头就要说曹魏这边的先锋曹遵和朱赞，大约是在黄昏时分离开了本寨，以离前进到二更天左右，远远望见山前，哎，好像有部队行动。曹遵还回头想说，哎呀，咱们郭都督真是神机妙算呢、啊！一想到这儿要作战，兴奋忘了后头的话，本来嘱咐他说，如果蜀兵不动就将军队撤回，不可轻易造进，不动就将军队撤回，不可轻易造进。哎，可是郭都督会算，来催兵急进，急急忙忙杀进去了。来到蜀寨之时差不多是三更天左右，曹遵当先一马杀入寨中，却是空寨并无一人。这个时候中计，知道中计已经晚了，急撤军回。寨中火起，朱赞的兵一到，没想到跟曹遵的兵自相掩杀，人马大乱。曹遵和朱赞交马才知道是自相践踏，准备把部队收回来，外边四面八方喊声大震，正是前面说的王马二张四将到了。曹遵朱赞两个人引着心腹军大约100多人往大路奔走，忽然之间咚的一声炮号，鼓角齐鸣，一彪军队截住去路。为首的大将乖乖，你谁碰不着，碰到他呢，乃是常山赵子龙是也，大叫一声，贼将哪里去，早早受死。曹遵朱赞是想夺路而走啊，不能应付，忽然之间喊声又起，魏延又引着一彪军队杀到，曹朱二人是溃不成军，大败入本寨，而守寨的军士却只记得先前的命令，还以为是蜀兵来劫寨，一不说劫寨，那我赶紧放火啊！轰，慌忙放起号火，这是误会了。他那么一放号火，左边曹真杀回来，右边郭淮杀回来，也是自相掩杀。背后的三路兵，也就是蜀中的军队，杀在外围，内圈是魏延。左边是关兴，右边是张苞，就这么绞杀一阵，魏兵败走了10余里路，而魏将死者极多，孔明全获大胜，方才鸣金收兵。曹真郭淮收拾败军回到炸寨之中，商议说，而今魏兵势孤，蜀兵势大，到底还有什么本事能够退敌呢？郭淮说，将军，胜负乃兵家常事，不足为忧，我倒是有一计，可以让蜀兵首尾不能相顾，定然自走矣，一定会回去的。因为这一次是诸葛亮的北伐呀，所以他是主动方，一旦首尾不能相顾了，那只好回家了。

0: 啦。魏将本身，比如魏国的将军们，难成大事，只好向西边，那自然就是羌胡之人，去索讨救兵。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看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啲嚟探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
5: 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一首《太湖美》可以说是唱不尽太湖的富饶和美丽。在长达七个月的禁渔期过后，9月1号，太湖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捕，整个捕鱼期将持续至本月底。太湖白鱼、银鱼、白虾等等这些湖鲜美味，终于是要重返吃货们的餐桌了。这样振奋人心的消息，是不是充满了愉悦人心的丰收气息呢？不过，这喜悦当中也夹杂着淡淡的哀伤与不舍。因为这将是未来十年太湖的最后一次捕捞了。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公告，从10月1号开始，全太湖流域范围内将进入暂定十年的禁捕期。加上去年8月开始，鄱阳湖、洞庭湖、巢湖等等已相继宣布进入了十年禁捕期。那这意味着中国五大淡水湖将步入史上最长的全面禁渔期，实行暂定为期十年的常年禁捕。

我们要禁渔呢？根源就在于日益紧迫的生态压力。在过去几十年快速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下，很多人捕鱼呢是不合理的捕鱼方式，有些人甚至是违法违规的捕鱼方式之下。到了2019年，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跌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也就是说再这么下去就没鱼了，可是真没有了。比如说我们总说的四大家鱼资源已经是大幅萎缩了，产卵量从最高的1200亿尾降到了最低不足10亿尾。虽然想吃，但是面对这种竭泽而渔的捕捞方式，我们吃货，真正的吃货，不以一时的口舌为快，我们要长长久久世世代代的吃下去。哇！至于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禁渔10年？因为10年时间能够为以四大家鱼为代表的长江渔业资源提供至少2到3个世代的保护期，使他们的自然种群得以恢复。而对于像江豚等等以鱼为食的大型动物来说，10年则是他们长久生存的希望。太湖36000顷，渺渺茫茫尽天意。10年起时可能有困惑有无奈，但10年之后就会有更多理解，更多收获。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同样也更离不开法治的坚实的护航。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来邀请到了咱们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蒋立敏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蒋律师呢，也是长期来深耕未成年人保护权益相关的一些领域的问题，也处理过大量的一些相关的案例，可以说经验非常的丰富。那么在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他来做客到了直播间里，就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来做一个专题性的节目。那么首先呢，先请我们的蒋律师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通过电波与大家交流，我是来自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蒋立敏。今天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一个柔软重要的群体，我们的孩子。作为父母和监护人，我们不仅要给予爱，更要懂得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今天在节目里，我将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为大家解析在依法带娃的时代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法律底线。
0: 嗯，好，也感谢蒋律师在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和各位一起来畅聊法律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在正式来开启我们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就先和各位先来看一下一些朋友们的妈妈的一位听众说啊，他说我家的孩子呢刚上幼儿园，说有时候呢调皮捣蛋就忍不住呢想打两下，这老人还说啊，这棍棒底下出孝子，想问一下不知道这算不算违法。那么当然还有一位叫做心眼的朋友是在留言说，他说呢，我和爱人呢工作都挺忙，这平时孩子呀主要都是靠老人带，算不算是丧偶式育儿？那么法律对这个家长的育儿责任是有明确的这个要求吗？那么之所以我们会提取了这两个问题啊，真的是都非常非常具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这也可能是很多家庭方面目前为止依旧是受到了一些这个困惑。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蒋律师先给大家来解解惑哈。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棍棒底下出孝子，还有这个甩手掌柜式的这个带娃，那么在法律当中它到底行不行得通？那还有就是啊，那到底啥叫做这个家庭教育？那很多朋友说谈起这个家庭教育，就是我要去管孩子吃饭还有写作业啊，就这俩事儿，难道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吗？所以首先呢，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谈到的就是有关于家庭教育还有咱们的监护的责任，那到底啥叫做这个家庭教育？还是要请我们的这个专业律师也给大家从律师的角度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有请我们的蒋律师先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家庭教育与监护责任从前是家事，但是现在上升到国事，拒绝丧偶式育儿与暴力管教。家庭教育促进法，什么是家庭教育？法律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培育、引导和影响，带娃不再是纯粹的家务事，而是受国家法律规范的公共事务。拒绝家庭暴力，法律明确指出，家庭教育应当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打骂、侮辱、冷暴力。亲子养育原则，父母必须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即使父母分居或者离异，任何一方都不得拒绝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并且家庭教育需要共同参与，拒绝丧偶式育儿，父母双方都要共同参与孩子的成长。
0: 嗯，那么刚才您也谈到了有关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结合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些这个内容，能不能给大家来逐一的来介绍一下，那么有关于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相关的一些这个法条是如何来做了一个规定的呢？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教育促进法法条对这一部分内容的约定。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执师的道德品质、身体素养、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五条，家庭教育应当符合以下要求：一、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二、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不得实施家庭暴力，不得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三、遵循家庭教育特点，贯彻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协调一致； 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20条，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
0: 嗯，那么您刚刚所提到的有关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相关的一些法条的这个链接哈，也是让大家很多的朋友应该是有清晰的一些这个感受。那原来是这样，那看来很多的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正常的这个管教啊，其实可能都已经是触碰了法律方面的这个红线。就像很多朋友在之前会觉得，哎，我打两下是为了这个孩子好，那其实呢

0: 有一些具体的，还有就是能落地的一些这个建议，也给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来做一些这个提示吧。
1: 好的，这里有几方面的实务建议，就是我自己也是养育孩子的。
0: 嗯，
1: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要建立平等沟通，比如多倾听，少命令，试着每天抽出时间与孩子进行开放式的对话，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受，而不是急于评判或者下命令。这样的沟通方式可以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言传身教，但是我个人认为身教可能大于言传。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是第一课，在孩子面前保持冷静和理智，以积极的方式处理冲突和压力，通过自身的行为教会孩子如何管理情绪和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这里就是我更倾向于以生命影响生命。
0: 嗯，
1: 必要的时候可以求助。如果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知道怎么养育，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可以向社区、学校或者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员阅读相关书籍，或者加入家长交流群，获得更多科学育儿的知识和方法，不断学习和成长，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0: 嗯，所以说呢，现如今啊，已经不是这个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那个年代了。经常会听到很多的朋友就会说，怎么样能够来科学育儿、科学养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哈。那刚刚呢，蒋律师其实也给大家给了很多的一些非常实用的一些这个建议。那相信啊，很多咱们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都会把它深深的来记到这个心里。那当然，除了这个家庭教育，那其实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其实也构建了六大的保护体系，因为光有家庭教育它是不够的。像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啊，它其实也包含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以及政府保护，还有这个司法保护，可以说形成了一张全方位的保护网。这也是在我们的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曾经提及过的。那么刚刚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就是有关于家庭教育，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其实也涵盖了一些家庭保护方面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咱们其他的一些这个保护。首先呢，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这个校园保护，因为现如今啊，这个校园的欺凌啊，这应该是成为了很多家长朋友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心头病。所以这有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经常会问到我们的一个问题，欺负了，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到底该怎么办？哎，那你去跑到这个学校去找老师，老师呢很多情况好像老师也不明所以，你说你直接去找一个另外的一个孩子来去对峙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看到都同龄的这个孩子，其实作为这个家长朋友们也不知道到底该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介入，所以这就让很多的一些家长们会觉得这个六神无主，甚至是这个心慌烦闷啊。那么到底法律方面对于这个校园欺凌啊，还有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保护，也有哪些明确的一些这个规定呢？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请我们的蒋律师也通过咱们律师的这个角度，也给大家一起来这个剖析一下吧，好吗？
1: 嗯，好的。关于防治校园欺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要求，而且这个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有关于未成年人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先看一下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需要建立防欺凌制度，要求学校必须建立学生防欺凌工作制度，及时制止与处理。对于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并通知双方监护人参与处理，对于被欺凌者进行教育，对于欺凌者进行教育惩戒，被欺凌者进行心理疏导。
0: 那的确哈，就像刚才蒋律师所提到的这个校园欺凌啊，让朋友们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因为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啊，也是对学校的这个欺凌责任是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那么首先就像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学校你必须要去建立学生的欺凌防控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制度，而且呢还要对这个老师还有学生要开展防欺凌教育的一些这个培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呀，这个防欺凌并不是说靠老师的这个眼力劲儿，而是它是有制度方面的这个保障的。那么其次呢，就是一旦发现相关的一些欺凌的一些行为，那么学校呢必须要立马来进行制止，不能够来这个拖延，而且呢还要来进行咱们多方面的这个沟通，之后呢紧接着再给出给家长朋友们一个最终

0: 这个答复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和各位一起来详细来看一下，那么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有关于法条方面到底是怎么样来这个介绍的呢？也请蒋律师也给大家通过咱们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的这个条例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给予及时的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和性质及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0: 那么这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啊相关的一些这个介绍啊。那么所以谈了这么多，也相信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咱们相关的这部法律。那当然还有朋友可能会问到一个问题，说那作为家长，那该怎么样来发现孩子可能会遭遇到了这个校园欺凌呢？有没有什么信号可以来关注？那么其实刚才呢我们主要都是谈到了一些制度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说说就有关于孩子们的这些事情啊。因为很多这个孩子呀，他在遭遇到欺凌之后，可能是因为这个害怕不敢说，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去多关注一些这些信号。就比方说突然之间孩子变得特别胆小，甚至是这个厌学不想去学校，或者是身上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这个伤痕，或者是情绪的低落、失眠，还有食欲不振等等等等啊。那一旦是发现了这些异常的这个情况，当然作为家长那性的这个沟通，一定要让孩子去知道这并不是你的错，爸爸妈妈一定会来保护你，然后呢在第一时间去联系这个学校，要求学校来进行这个调查处理。当然如果说学校的这个处理不力，那么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来继续来向咱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来进行这个投诉，必要的时候啊也可以来进行这个报警。那么当然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有关于学校保护方面，那么当然除了家庭学校之外，那紧接着别忘了还有我们的社会保护，还有网络保护，这也是大家伙都特别关心到的一个点。因为现在的这个孩子呀，基本上打小呢就会来接触到这个网络，甚至有些孩子呢可能也会沉迷到这个网络当中，也会接触到一些不良的一些信息，所以这类的问题也是尤其的突出。还有包括就像是这个烟酒还有这个网吧对于孩子们的这些这个诱惑，那么法律在这方面有没有哪些这个防火墙，哎，有没有哪些具体的一些这个保障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各位继续来谈到的就是有关于社会的保护还有网络的这个保护。那么具体法律方面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限制和约定，还是要请蒋律师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说明吧，好吗？
1: 好的，有的主持人。烟酒限制，在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网吧、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网吧等不得允许未成年。网络游戏直播、音视频平台必须设置青少年模式，限制其使用时间。
0: 那么这是有关于咱们相关的一些这个限制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这个例子哈。有一位朋友在说到了，说是想举一个真实的例子，他说有一个这个13岁的孩子呀，偷偷用家长的手机呢给游戏充值了50000多块钱。那么家长呢发现之后呢，就联系了这个平台退款。平台呀一开始呢是拒绝的，后来呢家长依据咱们相关的一些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一些规定来投诉，最终呢平台是退还了大部分的这个款项。那么当然其实这位朋友的这个例子比较有特殊性哈，因为这个案例呢的确也是告知大家，就是未成年人在这个网络消费行为还有他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的这个能力，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家长是可以来要求撤销，平台呢也有核实还有退款方面的这个责任的。而且刚才蒋律师也提到了烟酒的限制、网吧的限制，还有甚至是网络防沉迷的这个限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咱们对应的方面的一些这个法条，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这个梳理，看一下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是怎么样来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来进行的这个约定。那也请蒋律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于未成年

0: 容相关的一些法条链接吧，好吗？
1: 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活动的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进入、限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为未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1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通过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间，网络沉迷。
0: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哈。那么现在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我们的四大的这个保护：家庭的保护，还有就是学校的保护，以及刚才呢我们所提到的社会的保护，以及这个网络方面的保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政府与司法方面的这个保护哈。那么其中呢，其实提到了一句话，叫做强制报告制度，这应该是经常会被这个提到的。那么蒋律师能否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像很多朋友所问到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有未成年人违法了，那么法律方面会要怎么样的这个处理呢？那所以说这就必须要来谈及到我们的政府和司法保护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了。那也请蒋律师结合这方面的内容，也给大家来做一些这个提示，好吗？
1: 好的。强制报告制度是指是站在未成年人保护的程度，以保护未成年人为前提的，要求国家机关、居委会、村委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单位，比如老师、医生，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必须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承担法律责任。
0: 嗯，也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哈。那就可以理解为像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它可以说是保护咱们未成年人的这个安全阀。就比方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老师发现学生身上有不明的一些伤痕，那么医生呢发现孩子有被虐待的这个迹象，这种情况这都必须是要报告的。当然不报告的话呢，就会要承担相关的一些法律责任。其实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这个目的，其实也是让侵害行为能够来早发现、早干预，并且呢避免孩子来受到更大的一些这个伤害。所以说有关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强制报告制度，这就是未成年人的一个安全阀，所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对应到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是怎么样来约定的呢？那也请蒋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

0: 时候，那么所谓的这个施暴者到底该受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处罚呢？那么这就是咱们未成年人违法的一个责任的这个问题了哈。那么其实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其实它有关于这个年龄的限制啊，甚至是咱们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处罚呀，它都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责任的一个约定的。那么具体是怎么样来要求的呢？我们就先和从各位先从这个年龄来说起哈。那么首先呢，就特别想问一下蒋律师，那有关于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年龄界限和这个责任方面，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是有相关的一些清晰的约定吗？
1: 是的，是有的。
0: 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未成年保护的规定，有不予处罚的情形，对年龄的要求是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不执行行政拘留情形的，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或者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所以以上的情形可能不送拘留所执行决定，并且会记录在案。
0: 那么其实这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还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可能会总是觉得这个孩子小，做点这个错事这个没多大关系哈。就比方说这个14岁的孩子殴打同学造成这个轻微的这个伤痕，虽然说可能不拘留，但是呢要承担这个罚款，还有赔礼道歉，甚至是赔偿医疗费等一些这个责任，当然还会留下一些违法的记录。但是如果说未成年人造成他人的这个损害，监护人呢也要来承担相关的一些民事的这个赔偿的责任。如果说家长的管教不力，那么公安机关呢还会对这个家长会来进行这个训诫，这个训诫哈。那么当然刚才呢所有关于这个年龄方面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来对应着咱们相关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一些这个内容，要和各位一起来这个听一听，也请我们的蒋律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对应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法条。
1: 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第一条第一款，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第二款，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且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第三款，70周岁以上。第四款，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
0: 那这相关的一些这个法条，那当然蒋律师在您从事律师行业这么多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哈，相信也是看到过，甚至是曾经也遇到过很多有关于涉未成年人的一些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所以结合咱们律师的这个角度，咱们行业的这个特点，也给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就是有关于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常见的涉未成年人的违法的行为，这可能也是需要来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千万要这个重视一下。那么在此刻也请我们的蒋律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咱们常见的一些涉未成年人违法的一些行为好吗？
1: 好的，比如孩子之间如果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即便是同学之间的打架，如果造成轻微伤，年满14周岁的孩子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通常情况下是会罚款或者组织双方调解，但是对于这个伤害是记录在案的。未成年人盗窃或者损毁别人财物，比如还有最近这几年比较明显的、比较多发的这个未成年人组团拽别人车门，
0: 对，
1: 拿取车上的财物也是需要注意的。然后寻衅滋事，比如这个同学之间可能会有矛盾，但是有些人会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等各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也是属于 涉及未成年人常见的违法行为。

所以这也就需要咱们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能就要来高度来重视了哈。那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如果说作为这个施暴者，可能会经常会看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作为这个受害者来说啊，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孩子的这个心理和情绪方面都会有特别明显的一些这个波动，那么自然也是需要咱们的家长朋友们来高度关注孩子们的思想的动态，甚至是心理方面的这个健康，以及生活当中很多孩子们异样的一些这个行为方式，这可能都要会引起咱们广大家长朋友们的一些这个注意哈。好，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当然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一位资深的律师啊，是来自新疆恒盛律师事务所的蒋立敏律师来做客。

0: 各位有话要说，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也都可以继续的来通过我们的汉密零距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保持一个实时的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和各位继续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

0: 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好，上海人吃二桥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那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那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粉叶滩早茶啦，
8: 肠粉摊搞凤爪，
9: 成都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1: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12: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13: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10: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14: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10: 这里有一百元免费旅游，
15: 你中奖了。
10: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6: 小小泰山拿下。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6: 什么？再毛逼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跳进现实。
18: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9: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20: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21: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18: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眼细心，一份安心。
16: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

律热线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啊，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专业的律师来和各位一起来谈及到了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当然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咱们相关的一些法条的这个链接，以及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来注意到的一些这个点啊。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的蒋立敏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法律热线节目当中。那么也是结合着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甚至是家庭教育促进法，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些核心的规定，用真实的案例来拆解了一个个的这个关键点，也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有关于学校、社会、网络等多方面的这个保护的这个责任哈。也希望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也能够给咱们的很多家长还有老师们，也能够来带来很多这个实在的一些法律方面的这个指引。那么孩子们纵然可能会在这个成长的路上会迷路，但是也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引路人来指导着孩子们来走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聊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维权还有求助的这个途径哈。那么说到这儿啊，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些这个保护，那么这些案例和法规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就有关于咱们未成年人如

个这个案例呢，只能先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这儿，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就要结束了。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要感谢我们的蒋立敏律师的一个专业的解读。那么从家庭教育的这个实操的方法，再到校园欺凌的应对，从网络保护的这个具体的要求，到这个维权途径的详细的梳理，而且呢也分享了一些这个经典的一些案例来和各位来做了一个这个说明，那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满满的这个干货哈。那么当然未成年人保护啊，这是一项系统的这个工程，这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还有司法等各方面来协同发力。当然也希望咱们家长朋友们也能够来牢记依法带娃的这个责任，老师们自然也要来坚守校园保护的这个底线，全社会来共同为孩子们来打造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的环境。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具体的一些法律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直接来去联系到我们新疆恒生律师事务所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咨询，相信呢各位律师也会来尽最大的能力来帮助大家啊。那么最后呢再次来感谢我们的蒋律师在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也要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那么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问题啊，真的可谓是任重而道远，所以也让我们一起来用法治为孩子们的成长来保驾护航。那如果说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进一步的咨询了解，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

0: 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0: 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头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0: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啲嚟探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好的，不间断继续为你带来这首黄龄的嗨歌。

最开始，很多的人是流行歌曲里认识到了台北，喜欢上了下雨中冬季的台北，弥漫的淡淡忧郁，离别的忧伤。不论是耸入云霄的台北101大楼，不论是闻名遐迩的淡水小吃，还是西门町的子虚富贵，心驰神往的永远都是冬季到台北去看雨。来听听这首《慢慢懂》。

0: 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真钱找选移动，真钱找选移动，号码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真钱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7。接下来送出这首歌，来自叮当的《飞机场的10:30》。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从态度就能够看得出一个人对你的爱有多深。如果他在你的面前变得很无私，那么就说明爱你已经超过爱自己。如果他在你面前变得很克制和收敛，那就说明爱你就想爱自己。如果和你在一起照样很自私，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

0: 合，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
2: 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

0: 看泡沫，吃鼻来咱去看兵马俑。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啲嚟叹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
4: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7: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潇潇。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舞台，汉语综合舞台。
2: 那时间是9:44。分享到这首老歌，乃馨的《1000万遍》。

生活给你什么，你都要微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试着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愿你此时此刻能感觉到自己的风光无限，坚强自信，面向阳光和美好。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一千零一夜》。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4: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5: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6: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7: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

0: 界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3: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2: 航天员张志远说，
4: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旗子。
2: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5: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2: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6: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流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2: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7: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8: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9: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0: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8: 李家超说，这是对黎嘉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1: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颖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8: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1: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

0: 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

0: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3: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户，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3: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2: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3: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
2: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4: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5: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6: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1: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7: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

0: 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往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3: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及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两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4: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样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2: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8: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7: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8: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9: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3: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

0: 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3: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2: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5: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0: 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0: 江，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个海，喝着咖啡看个
8: 桑鸡汤，不直接说汤吃了这种小鬼。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西看饼嘛用。
6: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探早茶啦，
14: 全粉虾饺凤爪，
15: 心好开心。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7: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8: 第三集。志广递给志庸一封信，让志庸上太原府应试时带

0: 你什么时候看？
1: 志庸一乐，笑着说：“
0: 大哥，什么信呐？你甭闹得像诸葛亮似的，派赵云出征，还送给个锦囊。”
1: 他到底没敢说完，看看志广的神色，赶紧换个话头应承道：“
0: 是是是，我听大哥的。大哥不让我这会儿看，我就进考场时再看。”
1: 他接过信，随手塞进口袋，对常栓眨眨眼，低声喝道：“
0: 还不快走！”
1: 常栓赶紧跟着他快步走出。志庸快走了没几步，突然又折回来，看着志广迟疑着。志广厉声道：“
0: 又怎么了你？”
1: 志庸犹豫了一下，突然像小时候一样上前抱住志广，摇晃了两下，嬉笑着说：“
0: 哥，哥，你可答应我啊，我回来你的病就彻底好了啊。”
1: 不待志广回答，他冲有点愕然的众人伸伸舌头，一溜烟的就跑远了，再没回头。志广静静地看着他跑远，对弟弟最后那个孩子气，对弟弟最后那个孩子气，两行清泪终于落了下来。他停了停，忽然扭头喊道：“
0: 古月呢？古月怎么停了？景泰他娘，景泰他娘，我走不动了，你快出去送二弟去应试。”
1: 一句话没说完，志广再也坚持不住，猛地向后倒去，口中喷出血来。曹氏大惊，扑上去抱住他，一叠声喊道：“
2: 大爷，大爷，快叫大夫呀！”“
0: 别声张，让志庸安心的走。”
1: 曹氏眼泪滂沱而下。堂外鼓乐又热闹地响了起来。
3: 果然不出常栓所料，他们的马车沿着汾河的官道没赶多远，志庸就吹着口哨把他的鞭子抢了过来，然后自个儿赶着马车拐到了另外一个便道。常栓知道他要去哪里，又气又急，但是也无可奈何，只好由他了。但是不住地念叨着：“
0: 哎呀，我的爷呀，你可千万不能耽搁呀！”
3: 志庸最后被他念叨烦了，手一挥，在常栓的头上甩了一个响鞭，笑着说：“
0: 小子，别一本正经的了啊！难道你就不想去啊？”啊！
3: 常栓脸一红，想说什么就忍住了。志庸熟门熟路，不大一会儿功夫就进了祁县县城，在一家有点残破的后院门口停了下来。他跳下车，一边熟练地找了块垫脚的石头准备翻墙，一边嘀咕道：“江家真是不争气，瞧着后墙塌了这么久也不修，墙这么矮多不安全呢。还好我不是坏人。”没费多大劲，志庸就翻过墙头往下一跳，不料想墙下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大坑，他一跳正好栽在了那个大坑里，半天才哎呦哎呦地爬起来。志庸随便拍拍身上的土，接着就开始学起了蛐蛐叫，两长一短，非常规则。
1: 不大会儿，二楼厢房便奔出两个年轻的姑娘。前头的那个姑娘额头饱满，一双眼睛长而清媚，容貌极是秀雅，一身淡雪青色的家常衫，一身淡雪青色的家常衫子。庸看着她由远而近地奔过来，尽管志庸一直嬉皮笑脸惯了，这时也不自禁地微微涨红了脸，但他仍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继续鼓着腮帮子学蛐蛐叫，还微微背转过身去。那姑娘奔到离志庸十步远的地方，便放慢了脚步，越走越慢， 原先落在后面那个丫鬟打扮的姑娘赶了上来，一看他俩这个架势，忍不住掩嘴扑哧一笑，同时开始向院墙外张望。
0: 雪英，
1: 芷庸到底忍不住，他这一唤，雪英干脆停住不走了，头微微垂下，粉脸绯红。
0: 翠儿，长栓在院子外面呢。
1: 芷庸笑呵呵地向外摆了摆头说。翠儿一听脸也红了，当下点头道，乔二少爷好，我去外面看看。说着他便赶紧知趣地去了院门外，一是替他们望风，二来则是见见也算青梅竹马的长栓。他们四个人打小便一起长大，感情颇深。雪英眼见着翠儿不见了人影，才慢慢抬头

0: 说你来了也不走大门，还像小时候那样爬墙头，马上就是举人老爷了，万一让我爹娘发现。
1: 哎，我是为你好才爬墙进来的，现如今雪鹰人大心大，男女授受不亲，我要是从前门进来，姑父姑母一定不会让我见你，那个时候你就是再着急要见我，是怕也见不着了。
0: 呸，你别臭美了，你怎么知道人家要见你？
1: 乔志庸要是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哼，还会来爬江家的后墙？我乔志庸要是不知道江雪鹰天天都在想我念我，尤其这几日一直盼着我来，那我还读什么书考什么举人呢？我要是考不上举人，又怎么能托媒人来江家求亲呢？
0: 你说啥？你要托媒人来求亲？
1: 啊，我说了吗？哎，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雪鹰又羞又恼，做事上前打他，志庸一把抓住他的手，医生嚷道，快松开，你要死了让别人看见那还得了？
1: 志庸一边使坏耍赖不松手，一边低声央求道，哎，好妹妹，哎呀，想不想知道我怎么跟大哥大嫂讲的？要是想知道就跟我走，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真的真的，就一会儿，很快送你回来。你看今儿太阳多好啊。
0: 雪鹰开始只是正着手摇头，但禁不住对终身大事的关切和志庸带着点孩子气的央求，最后到底点头答应了。两人快步出了后院门，一抬眼正看见长栓和翠儿在那边低着头轻声说话。志庸调皮地咳嗽了两声，闹了两人一个大红脸。雪鹰快步上前向翠儿耳语了几句，翠儿看上去多少有点担心，贴着耳朵向雪鹰叮嘱了好几句才点点头，又红着脸看了长栓一眼，便赶紧回去了。
1: 马车很快出了城，来到十字路口，长栓在篷车外面问，二爷往哪儿去啊？志庸做了个鬼脸道，什么往哪儿去啊？该往哪儿去你还不知道啊？歪着头停了停，接着笑呵呵地甩了一个响鞭，明白喽，噔驾。
0: 雪鹰原本一直绞着手坐着，突然觉得有点不对，便朝外看去，立刻失色叫道，志庸，这是去哪儿呀？这不是去太原府的官道吗？
1: 志庸装糊涂也掀起帘子朝外看看，说，哎，怎么这是去太原府的官道吗？哎，长栓，你怎么把车赶上了去太原府的官道啊？
0: 不等长栓回答，他便放下帘子回头对雪鹰说，
1: 哎呀，算了，既然上了去太原府的官道，就跟我一块儿去太原府玩吧。啊，
0: 雪鹰沉下了脸直盯着他一言不发。志庸看着他的神色，突然也觉得自己有点发疯，于是挠挠头又嬉笑道，
1: 那要不然，哎呀，可是我……
0: 他到底没说出些什么，只好回望着雪鹰那双长而妩媚的眼睛，恨不能在她美丽的眼波里一直留下去。尽管他一直黑极亮的眸子里含有太多的不舍和情意，雪鹰突然含羞带笑地低下了头，只轻声说，冤家，跟你去太原府也可以，但最晚明天天亮前你得让长栓把我送回来，若到了明天天亮我爹娘见不着我，我可活不成了。
1: 行啊，明天天亮就明天天亮啊。哎，长栓，把马赶快点。马车更快地跑了起来，雪鹰伸出一个手指头在志庸额上轻轻地点了一下，
0: 瞧这疯样，真拿你没办法。
1: 志庸也笑了， 拉过雪英的手说，真是奇怪，雪英，我一看见你就舍不得，原先是想绕道瞧瞧你，可见你之后就想带你出来待一会儿，等你上了车之后，我就又想带你去太原府，与你相伴的时间更长一些，最好最好永远都不分开呢。
0: 雪英害羞又挣脱他的手，只拥紧紧握住，深情地看着他，两人四目相对，一时千言万语，雪英去任由他握住自己的手。半晌，雪英长吁了一口气说，快说吧，人家都愁死了。
1: 志庸一乐，拍着肚子说，愁什么？哈哈，我知道了，你是怕我考不上，就我这一肚子八股文章，臭不可闻，骗他们个举人，那还不是绰绰有余啊。哼，真可惜，这次不是殿试，考的也不是圣人之言，若是殿试考圣人之言，我一篇锦绣文章做下来，当今圣上还不得给我点个状元啊。
0: 雪英见他吹得起劲儿，不由得扑哧一笑，接着却又低头不语。志庸看出他有心事，连连追问，雪英禁不住他问，眼里溢出泪花，终于细声道，志庸，告诉你，我们家这几年的日子你是知道的，我爹做什么生意都赔，到如今穷的只剩下我这个闺女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我姑父他不会，
2: 我爹说了，现在他做生意没本钱，一家人钱开一家大烟铺。
1: 志庸装作很紧张地问，真的？你呢？你答应了？雪英生气地甩开他的手，志庸赶紧安慰道，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说这位小姐，你也不要发愁，乔志庸今天去太原府乡试，一眨眼就是举人，好歹再熬熬，然后到京里应试，出门就是进士，中了进士，在下不但有资格做官，还有资格请大哥大嫂出面到江家提亲。
0: 雪英惊喜地一把抓住他的手，真的？
1: 志庸握紧他的手认真地说，当然，只要姑父姑母不反对，这门亲事就是板上钉钉，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乔家虽然不是什么大雷之家，可借给姑父几千两银子做本钱，那也不是难事啊。只是开个大烟铺我不赞成。
0: 雪英大为高兴，眼泪不觉流出，只好背过脸去用丝帕擦泪。志庸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赶紧推推他说，
1: 哎，雪英，你看，哎，你看外面多美啊，长春，停车，让我们下去溜溜。
0: 太原郊外，鸟自由自在地沐浴在阳光下，鸟声清脆可喜，几只金色的蝴蝶在大片的野生紫云英间一飞一停，翩然起舞。雪英开心的如同一个小女孩般雀跃。
2: 志庸，瞧这里景色多美，我觉得我今天来到了一个梦中曾经见过的地方。
1: 是啊，说得不错，我也觉得我在梦中到过这个地方，庄周梦蝶的地方。哎，瞧这只金色的蝴蝶，我前儿个还在梦里见过呢。
2: 你又来了，请问这位大爷，你是庄周还是蝴蝶呀？
1: 庄周不知自身是蝴蝶，蝴蝶也不知自身是庄周。
0: 雪英也乐了，如小时候般伸手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
2: 既然庄周都不知自身是蝴蝶，你这位庄周之徒还是做山西祁县乔家堡的乔志庸吧。
1: 志庸在他的头上也回敲了一下说，错了， 难道庄周就不是乔致庸？乔治

0: 一颗墨卷，天下的八股文都吃进肚子里了。
1: 切，告诉你，我读的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雪鹰脸红不语，跑向前去摘花，只用追上他又一本正经地说，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读的是这种墨卷，你听好了啊。敬女其书，赐我于成鱼，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0: 他瞄瞄雪鹰入神的样子，放声大笑。
1: 就是说，一个像你一样美丽的女子在城门洞里等我，她非常爱我，却不见我来，急得抓耳挠腮。
0: 呸！胡闹！要考科举的人还不好好读四书五经，只顾看些闲书。
1: 智庸不管，握紧他的小手，又开始背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虬髻，

0: 如同凝固的脂膏，脖子又长又白，如同雪白的奇草虫，牙齿雪白，如同护瓜的籽粒。它有知了一样方正的额头，蛾子一样的长眉，它那媚笑的酒窝呀，那美丽的眼波呀，真让我陶醉。妹妹，我背书的时候千思万想的就是你呀。
1: 雪鹰大为感动，轻轻偎依在他的怀里，忍不住又落下了眼泪，哽咽着说：蚩庸，不知为何，我就是害怕现在乡试，再往后是会试、殿试，你真要中了状元，京城有那么多的达官显贵、有才有势人家的小姐，你还能回到祁县去？

0: 生在世不过百年，我们既然不想虚度年华，自然事先要好好设计了。
1: 雪鹰抬起头来，表情热切地看着他，于是智庸便很得意地开始长篇大论。
0: 首先，天下人读书皆是为了做官，读书人做官当然有人报的是经国治世之志，更多的人却只是为了一份俸禄。我却跟他们不同，乔家虽然不是大富之家，但只要生意不倒，我这一辈子银子大概是不会缺的，因此我不会为了一份俸禄去读书做官。其次，我虽然生在商家，却不是长子，不用操心家中的生计，大哥大嫂也从没有想过让我接管家事。仔细想起来，我竟是天下第一闲人，

0: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1: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速提升至120公里，路基宽由28米增至42米。项目地处典型的干旱荒漠与百里峰区，面临常年大风、脆弱地质及剧烈温差等多重严峻挑战。为攻克这些难题，项目团队打出了一套技术加管理的组合拳，确保了主体工程顺利结束。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魏书鹏：
1: 我们的探测过程中广泛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 3D 数字勘摩技术，实现零挂线作业，有效克服常规挂线的误差。我们在上面次探测的过程中主要采取 SGS 交锋符合给心沥青，在喀密地区高温大流量车流通行下，采用造车者性能完成了我们上面层施工工作，对我们后续进入5阶段的导给和后期的交安以及交工验收提前了将近15天到20天的工作时间。
0: 通车后，进出江主干道通行能力将提升1倍，货运时效缩短2小时以上，进一步打通一带一路中通道，强化新疆与内地及中亚欧洲的经贸联系，为煤炭、矿产、农副产品运输提速，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2号上午，2026年重庆援藏援疆消费帮扶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启动仪式在观音桥商圈举行。启动仪式上，哈密市与重庆市商品交易市场协会签订了商品交易市场协会农产品产销对接战略合作协议，将整排资源、供应链服务等优势资源，围绕哈密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市场拓展等开展深度合作。与此同时，哈密瓜产业链平台分别与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重庆鱼之旅国际旅行社签署了合作协议，推动哈密田走进重庆千家万户。在哈密特色产品展销区域，随着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开始，推介现场吸引众多重庆采购商及市民驻足，西藏昌都、新疆哈密参展商对特色优质产品进行了宣传推介。哈密市将诚邀重庆各类采购单位、渠道平台和合作伙伴深入考察哈密的优质特色产品，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希望能与重庆各农产品加工企业、科技研发机构、知名电商平台携手并进，在精深加工、品牌打造、数字营销等方面深化合作。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0: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13件，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7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3批次、637件，重点关注案件44件，其中来电547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22号，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2023年至2025年全市2级法院建工案件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3年建设工程。

0: 居体验感极佳。深圳游客郭君池
1: 感觉这边其实没有那么重的商业化的一个地方，景色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们从天山庙那边下来之后会发现这边的草原就已经开始绿了，周边有很多的牛啊和马啊还有羊，能够感受到那个画面会非常的唯美。
0: 随着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为全力备战夏季旅游高峰，八里坤县博物馆也提前部署，主动发力，持续开展服务能力提升培训。八里坤县博物馆讲解员巴哈尔古利加尼穆汗：
2: 我们一直在提升我们的讲解能力和技巧，为了给广大游客一个更好的体验，欢迎各位游客来参观我们的八里坤县博物馆，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人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21号，伊都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组织辖区各族干部群众70余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一日研学联谊活动。活动通过参观红色遗址、共烹特色美食、座谈交流、趣味游戏、文艺联欢等形式，将红色教育与民族团结、敬老爱老深度融合，奏响了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和谐乐章。伊都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居民房玉刚：
4: 今天我们参观了第五窝子地址，了解了革命先辈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新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感动，作为一名老党员，要以他们为榜样，发挥余热，带动身边的居民一起把社区建设更好。
3: 宜州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党委书记蔡培：
5: 融合路社区以打破熟人圈层、促进深度互动为目的，创新活动形式，凝聚起同心向善的合力。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搭建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居民守望相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通讯员王卫林报道。近日，八里坤县学习身边榜样精品案例展示活动在八里坤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共有10个学习身边榜样精品案例进行展示。来自八里坤县各乡镇部门单位的干部群众、普类精锐培训班学员及获得全国自治区荣誉的身边榜样人物观看演出。活动现场，讲述者们讲述了身边榜样在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感人故事。活动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一批主题鲜明、内容感人的优秀案例脱颖而出。八里坤县委党校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刘佳：
6: 我们带来的作品讲述的是坚守戈壁、坚守初心的阿林杜泰校长。阿林杜泰校长在八里坤扎根30年，为边疆的教育事业奉献终身。我们的作品取得第一名的成果，也希望将阿林杜泰校长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0: 此次活动以筑牢中五线，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不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在全线上下营造了学习榜样、崇尚榜样、争当榜样的浓厚氛围。
3: 通讯员周渝民报道。5月18号，童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丝路千年文脉，我是八里坤博物馆小小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八里坤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内举行。经初赛脱颖而出的21名选手围绕八里坤历史博物馆、文博园、非遗与民俗、民族团结与红色故事等五大主题展开角逐，最终评选出1、2、3等奖6名及优秀奖。八里坤县市人自乡中心小学6年级学生阿尔和木阿依道利达：
7: 成为小小讲解员，我收获满满，站在台上讲解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与口才，还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
3: 活动评选出的优秀选手将纳入志愿服务队伍，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为游客讲述八里坤历史文脉，让丝路故事在童声中代代相传。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政策，
1: 我的
0: 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2: 你好，
3: 喂，
2: 你好。
4: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残疾人事业啊，是民生事业、文明事业，更是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暖心工程。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残联的各位负责同志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大家所关心的残疾人补贴、就业帮扶、康复救助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读，来回应我们群众的诉求。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

0: 主任王刚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康复科科长商敏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办公室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您好。
3: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严瑞士副理事长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这个哈密市残疾人事业重点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
1: 好的。残疾人事业啊，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一直以来啊都受到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哈密市残联啊即紧扣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这一核心目标，持续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啊我们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编制出台哈密市15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确定今后5年的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以规划引领各项工作全面发展。对照这个具体业务呀，我们在政策保障方面将持续巩固和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比如今年我们已将40元，并且已及时足够的发放到了每一位残疾人手中，让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都能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切实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同时我们也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推动各项惠残政策进一步落地生根。比如今年我们要完成4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1户，5月底前我们将把今年的任务全部完成。实现就业啊，是残疾人自身价值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1到4月，我们已经完成新增残疾人就业43人。
0: 嗯，
1: 我们也想，在以后啊，积极与各类企业沟通合作，举办残疾人招聘会，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让更多残疾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康复服务对于改善残疾人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今年我们致力于扩大康复服务的覆盖面，来提升我们服务的质量。今年我们要完成52名14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1225名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服务。我们已通过这些具体的举措，让残疾人啊都能享受到我们优质的康复服务，享受到我们优质的康复服务。教育、文化、体育、权益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在教育上要继续加大对残疾学生的资助力度，确保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在文化体育方面要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残疾人读书会、残疾人运动会。今年的一场重量级的运动会也是今年9月要在伊犁举办自治区残运会。目前我们哈密市残疾人运动员的筛选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后续将积极备战，然后争取在最好的状态能在此次运动会上取得良好的成绩。根据以上这些工作，我们在后续啊也想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来为残疾人朋友营造更加温暖、平等、美好的生活环境。好，
0: 感谢严理事长的一个相关介绍，也是介绍了2026年咱们这个残疾人事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想问一下我们的商敏科长，那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包括这个服务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又惠及哪些群体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要是为持证残疾人按照每人人均600元的标准，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方案施行的通知新残自2016151号新残自2016151号文件精神，

0: 康复救助项目的申请对象和救助标准是怎样的？
1: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新残规2024-1号和哈密市关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哈残字2025-号文件精神，我们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未符合条件的0到14岁、不满15周岁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救助，主要户籍是具有哈密市户籍或者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的监护人在哈密市领取居住证，连续稳定居住并缴纳社保满1年以上，年龄主要是0到6岁的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需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有效的疾病诊断证明，必须是2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7到14岁的残疾儿童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其他条件就是残疾儿童身体状况稳定，有接受康复救助的适应指征，家长及监护人有意愿并且积极配合。救助的主要内容是康复训练，为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在康复机构中开展的基本康复训练。手术室为有基本康复训练，手术室为有手术适应指征的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手术，为肢体

这个就是他的康复训练时长都是10个月。为视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1万元，康复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低视力儿童康复训练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5万元。辅助功能训练是5个月。手术人工，第一个是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为重度及以上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补贴的手术经费不超过1.2万元，含术前的复查筛查费，救助年龄段内只能享受一次补贴。肢体的残疾儿童矫治手术是为符合手术适应的肢体残疾儿童实施矫治手术，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

0: 中呢，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人才集团和一些企业合作，挖掘了一些就业岗位。也就是在5月17号，我们一同举办了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当时呢，有54家企业，近300名求职者到场。在现场，有100多名求职者签订了这个用工意向。现场有5人签订了用工合同。再加上一些这个家属，再加上工作人员，差不多600人到场了。那么残联这个整个系统呢，利用走访、微信、电脑网络平台及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庞大网络，经常推出了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另外呢，自治区残联和财政厅今年联合出台了自治区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办法，就是刚才所说的，按照文件，每100人就要用2名残疾人。那么这个奖补资金呢，主要用于残疾人的工资、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岗位培训和无障碍环境改造等支出，从而降低了人工用人单位费用支出，激发安排残疾人的就业积极性，推动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维护残疾人的劳动权执行。那么还有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这个文件上说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制定的招录聘用计划，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制定发布的招考招聘公告，除特殊职位岗位外，不得设置限制残疾人报考的资格条件。那么限制残疾人报考的特殊职位岗位，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同级残联予以充分论证后发布。
1: 好，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咱们这个目前哈密残疾人技能培训方面有哪些做法呢？
0: 好的，我们残联呢每年要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每年呢至少举办1到2期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班。这几年呢涵盖了比如说盲人保健按摩、中西式糕点培训、电子商务培训、刺绣培训、服装缝纫培训、插花串珠等手工培训。还有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这个培训完之后，他就业了，还有20000元的一次性补贴，并残疾人就业增收。那么根据当地产业特色和残疾人个性化需求，积极与各用工单位合作，开展定向、订单式的培训，确保培训内容与实际就业岗位的紧密结合，根据不同的岗位进行岗前技能培训，并且呢与人社部门积极合作，针对特殊的情况制定特殊人群的职业技能培训方案。当然旨在不同提高残疾人综合素质，也就是为了就业创业打下坚实的技能基础。当然这些培训都是免费的。另外呢还有为这个帮助农牧区困难残疾人切实提高他们的家庭的自身发展能力，进一步巩固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每年呢我们都按照自治区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要求，根据哈密当地产业发展特点和市场需求导向，委托各类培训机构开展针对性强、见效快的实用技术培训，依托乡村振兴、农业、教育、科技、人社等部门的资源培训，将残疾人纳入其中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1到2项的农村实用技能，切实提高培训质量。

0: 在这里的精简了五条。第一，自治区境内注册登记工商营业执照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第二，每张按摩床的按摩工作区域应不少于5平方米。三，对个体开办的盲人保健按摩机构，每户按2万元的标准进行一次性补贴。四，区县残联对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申报扶持资金材料进行初审，于当年11月1日前上报。当然这个文件比较长，具体事宜呢可以和视力残疾人户籍所在地的残联联系。
1: 嗯，那目前的这个辅具发放的政策是怎样的，包括怎么样去领取呢？
0: 目前残疾辅助器具的适配发放呢，我们主要用的文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基本型辅具适配补贴办法。那么补贴的对象呢，首先是新疆户籍的持证残疾人，按照文件补贴目录内最高补贴金额不高于600元的辅具，在对应补贴目录中最高补贴金额内按照实际购买的价格给予补贴，实际上也就是在600块钱之内，在那个补贴的目录当中基本上就100%补贴。对于高于600元的辅助器具，按照补贴目录内所需辅助器具最高金额的进行80%的补贴。那么对低保户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的残疾人、残疾学生优先进行补贴，按照补贴目录内对应的所需辅具与对应的金额给予补贴，超出补贴目录金额的部分由残疾人进行自行承担。反正这个话有点拗口啊。需填写辅助器具申请表，进行审核上报后，上报区县残联进行审核发放。可申请下一个年度进行他的辅助器具。申请过辅助器具的残疾人3年内不得重复申请。
1: 嗯，好，感谢你的介绍。那么当然了，很多残疾听众啊也非常关心啊，究竟什么是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包括哪些人能申请、怎么申请啊，这方面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残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通过完善设施、优化服务，让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能够安全、方便、自主地生活和出行，是住建、民政、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其中，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由残联牵头具体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主要针对持有1、2级重度残疾人证、属于低保、特困等困难家庭、多残、一老养残等特殊家庭。改造内容和标准是实行一户一厕、全程免费、哈密生物迁移每户6000元的标准进行改造，主要包括卫生间扶手、安全坐便器、防滑地面、轮椅通行通道、低位开关等设施，切实解决残疾人居家出行的难题。申请人向所在村社区残联干事提交申请，经乡镇街道出申复核区残联入户评估审批。此项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方式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最后同意严守交付，不收取群众的任何费用。
1: 嗯，那持证残疾人在市区停车场停车有没有专属的优惠呢？
2: 好的，目前哈密市全市规定停车场停车40分钟以内全部免费。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根据自治区停车收费管理办法，哈密市城区范围内99个公共停车场已经进入自治区。

0: 退停车系统。目前它是实行自动识别，无杆通行，无需人控。残疾人朋友携带身份证、残疾人证、行驶证到移住区残联登记录入这个车辆信息后，智慧停车场自动识别，不用每次出示证件。
1: 嗯，好，那残疾人如果说遇到这个权益受损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就业歧视啊、权益纠纷等，该如何来维权申请法律援助呢？
0: 哈尼市为残疾人开通了全方位免费的维权和法律援助渠道，凡是残疾人家庭困难、民生纠纷等问题均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享受这个法律咨询等服务。一是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12345，哈密市残联维权科电话09025125100反映问题；二是直接前往所在地残联现场咨询、投诉、调解；三是符合条件的，由残联协助对接司法部门，全程免费办理法律援助，切实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1: 嗯，好，感谢你的介绍。当然了，也是希望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持续营造一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也让。

0: 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G30 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哈密境内首个标段主线贯通。
1: 2026年，重庆援藏援疆消费帮扶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启动。
0: 哈密市开展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21万尾鱼苗安家水库。
1: 初夏风和日暖，八里坤迎来旅游季。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走进重点工程。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杨红建、普拉提、杨文娟报道。5月21号 G30 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传来捷报，由新疆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哈密至土峪沟段第一合同段主线沥青面层顺利贯通。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G30 连霍高速哈密市 G30 连霍高速哈密标段主线3029公里处，随着最后一车沥青摊铺完成，标志着全线首个标段率先完成主线结构建设。这一节点工期完成，不仅标志着工程主体施工取得决定性胜利，也为2026年6月30日 G30 新兴峡至土峪沟段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0: G30 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是国家一带一路核心区交通动脉的重要节点，也是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工程，全长537.25公里，将原有双向四车道扩至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设计时速提升至120公里，路基宽由28米增至42米。项目地处典型的干旱荒漠与百里峰区，面临常年大风、脆弱地质及剧烈温差等多重严峻挑战。为攻克这些难题，项目团队打出了一套技术加管理的组合拳，确保了主体工程顺利结束。G30 连霍高速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魏书鹏：
3: 我们在摊铺过程中广泛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3D 数字勘摩技术，实现零挂线作业，有效克服常规挂线的误差。我们在上面次摊铺的过程中主要采取 SBS 胶粉复合给新沥青，在哈密地区高温大流量车流通行下采用超车辙性能，高温大流量车流通行下采用超车辙性能，后续进入5阶段的导给和后期的交安以及交工验收，提前了将近15天到20天的工作时间。
0: 通车后，进出江主干道通行能力将提升一倍，货运时效缩短2小时以上，进一步打通一带一路中通道，强化新疆与内地及中亚欧洲的经贸联系，为煤炭、矿产、农副产品运输提速，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2号上午，2026年重庆援藏援疆消费帮扶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启动仪式在观音桥商圈举行。启动仪式上，哈密市与重庆市商品交易市场协会签订了商品交易市场协会农产品产销对接战略合作协议，将整合双方市场渠道、品牌资源、供应链服务等优势资源，围绕哈密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市场拓展等开展深度合作。与此同时，哈密瓜产业链平台分别与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重庆鱼之旅国际旅行社签署了合作协议，推动哈密田走进重庆千家万户。在哈密特色产品展销区域，随着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开始，推介现场吸引众多重庆采购商及市民驻足。西藏昌都、新疆哈密

0: 合作。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13件，5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6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7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阿克苏地区4件，喀什地区4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勒泰地区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3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9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0: 12号，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2023年至2025年全市两级法院建工案件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三年建设工程案件审理情况，并发布了三个典型案例，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参加。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期间，全市法院共新收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审案件2148件，二审案件453件，一审结案1778件，二审结案347件，累计审结2125件。其中，在新收的2148件一审案件中，2023年受理616件，2024年受理685件，2025年受理847件。近两年案件数量上升态势明显。发布会还就媒体记者提出的两级法院如何开展调解撤诉工作，以及如何应对建工案件数量上升态势等问题，进行了刑二庭负责人郝慧文。
1: 下一步，哈密市两级法院将继续发挥司法审判职能，加强与各部门的协同配合，依法护航哈密市建筑市场健康发展，为哈密市的开发与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尼路帕尔、刘培轩、通讯员韩玉茹报道。5月22号上午，哈密市启动2026年度渔业增值放流工作，在益州区花园水库、集集台水库开展规模化鱼苗投放作业，以科学生态手段维护市域水生生态平衡。据了解，本次放流活动依托21万元中央专项资金，共计投放草鱼、鲢鱼、鳙鱼等绿食性、草食性优质鱼苗21万尾，鱼苗规格均达10厘米以上。苗种全部采购自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具备正规检疫合格证明，来源合规，品质优良。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文。
3: 通过投放绿食性和草食性鱼类，净化水库水质，改善水体生态结构，丰富水生生物种群，进一步提升水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我市水生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渔业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
2: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由哈密市农业农村局统筹部署，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益州区水产局、益州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哈密东天山水务集团及水库管护工作人协同作业，全力保障放流工作有序落地。哈密东天山水务集团经营管理部职员李斌。
4: 放流后，我们将增加巡查频次，每周监测鱼苗生长情况，检查是否有非法捕捞等违规情况，并每月抽水取样检测水质情况，确保鱼苗健康生长。
2: 2019年以来，哈密市农业部门持续在辖区重点水库实施增值放流活动。截至目前，累计投放鱼苗近232万尾。通过投放优质鱼苗，进一步补充水域生物种群数量，并借助鱼种自身生态习性，助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守护河湖自然风貌，为渔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旅建设夯实基础。
0: 通讯员张兴龙、李可报道。5月中旬，八里坤县气温持续大幅回暖，八里坤迎来旅游回暖季，各地自驾游客纷至沓来，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近日，记者在八里坤县宣泽门周边停车场看到，前来休闲旅居的房车络绎不绝，不少自驾爱好者在这里驻车休整、安营扎寨。今年70岁的旅游爱好者荣建军，此次专程自驾来到八里坤游玩，感受草原雪山的美景。长春游客荣建军：
5: 美啊，这个地方真美，尤其昨天连雨带雪一下，太美了。
0: 同样热爱自驾旅行的深圳游客郭君池也是第一次来到八里坤，他表示，相比繁华都市，八里坤草原开阔静谧，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整体旅居体验感极佳。深圳游客：
6: 重的商业化的一个地方，景色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们从天山庙那边下来之后，会发现这边的草原就已经开始绿了，周边有很多的牛啊和马啊，还有羊，能够感受到那个画面会非常的唯美。
0: 随着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为全力备战夏季旅游高峰，八里坤县博物馆也提前部署，主动发力，持续开展服务能力提升培训。八里坤县博物馆讲解员巴哈尔古利加尼穆汗：
7: 我们一直在提升我们的讲解能力和技巧，为了给广大游客一个更好的体验，欢迎各位游客来参观我们的八里坤县博物馆，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 5月21号，伊州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组织辖区各族干部群众70余人开展了一场别

0: 生命的一日研学联谊活动。活动通过参观红色遗址、共烹特色美食、座谈交流、趣味游戏、文艺联欢等形式，将红色教育与民族团结、敬老爱老深度融合，奏响了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和谐乐章。益州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居民房玉刚：
1: 今天我们参观了第五窝子地址，了解了革命先辈为我们国家

0: 益州区东河街道融合路社区党委书记蔡培。
1: 融合路社区以打破熟人圈层，促进深度互动为目的，创新活动形式，凝聚起同心向善的合力。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搭建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居民守望相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2: 通讯员王卫林报道，近日八里坤县学习身边榜样精品案例展示活动在八里坤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共有10个学习身边榜样精品案例进行展示。来自八里坤县各乡镇部门单位的干部群众、普类精锐培训班学员及获得全国自治区荣誉的身边榜样人物观看演出。活动现场，讲述者们讲述了身边榜样在民族团结、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感人故事。活动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一批主题鲜明、内容感人的优秀案例脱颖而出。八里坤县委党校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刘佳：
3: 我们带来的作品讲述的是坚守戈壁、坚守初心的阿林杜泰校长。阿林杜泰校长在八里坤扎根30年，为边疆的教育事业奉献终身。我们的作品取得第一名的成果，也希望将阿林杜泰校长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2: 此次活动以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不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在全县上下营造了学习榜样、崇尚榜样、争当榜样的浓厚氛围。
0: 通讯员周渝民报道，5月18号，童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丝路千年文脉，我是八里坤博物馆小小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八里坤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内举行。经初赛脱颖而出的21名选手围绕八里坤历史博物馆、文博园、非遗与民俗、民族团结与红色故事等5大主题展开角逐，最终评选出1、2、3等奖6名及优秀奖。八里坤县诗人自乡中心小学6年级学生阿尔和木·巴依道利达：
4: 成为小小讲解员，我收获满满，站在台上讲解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与口才，还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
0: 活动评选出的优秀选手将纳入志愿服务队伍，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为游客讲述八里坤历史文脉，让丝路故事在童声中代代相传。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
0: 不是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世界，尽收眼底，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7集。
3: 公元1865年，英俄帝国主义的走狗阿古柏带领侵略军从浩罕东越葱岭，侵占新疆，沙皇俄国趁机侵占了伊犁。当时天山南北大部分国土都陷入了侵略者手中，只有东疆部分地区尚未沦陷。巴里坤各族群众在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坚持到底。不仅保卫了巴里坤，而且援助了邻近地区，成为当时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坚力

0: 余粮还有多少，储粮仓库如何，城防怎么样等等。镇西在地理上处于东江，靠近内地，在教育、文化、商业、农业等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符合成为大后方的条件。因此左宗棠确立镇西作为收复新疆的后勤基地。
1: 为巩固镇西这个后勤基地，被派到镇西的总兵徐占标很好地贯彻了左宗棠的要求。他在任期内带领军民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千方百计安置战乱后回乡的百姓与逃难来的民众，镇西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收复新疆奠定了良好基础。
0: 1876年，左宗棠的军队进驻八里坤时，发现这里居然还有一支100多人的清军队伍坚守城池。这支队伍由八里坤总兵何管率领，面对敌强我弱不利局面，他们与阿古柏战斗了10年。何管身先士卒，巧用计谋，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大小战斗几十次，阿古柏最终也没有攻入八里坤。坚持10年的这支小小的队伍，仅有100多人的兵力，再加上军官家属老弱妇孺，也只有数百人，他们困在八里坤城中，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苦苦支撑。当他们与援军会师时，喜极而泣，仰天高呼。
1: 在新疆多地沦陷，会宁城孤立无援，粮饷断绝，军民病饿而死较多的情况下，八里坤成了捍卫祖国西陲疆土一道最坚强的屏障。何管功不可没，其受命于危难之时，上任时手中仅有1000多名士兵，他挑选精兵，严格训练，严肃军纪，并发动城内身伤百姓共同战斗。当左宗棠得知何管军中有位猛将，是雍正年间跟随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平息噶尔丹之乱后留守的副将，八里坤三槐堂后人时，十分感动。他命令何管将此人调到

0: 支援前线，驱逐敌寇，收复新疆，成为巴里坤各族军民的共同心声。
1: 巴里坤的粮草战马运送到哈密，必须翻越天山，但天山古道狭窄崎岖而险峻，常有运输车辆因大雪封路而跌落悬崖。从山北松树堂到山南口门子，一路要走好几天，押运的官兵和民夫苦不堪言，而且经常会因为粮草及车马不能及时到达而贻误战机。为此，左宗棠命令松武军统领张耀率兵与巴里坤民团和农牧民携手凿平险阻，减缓坡度，立石灌木，装设扶栏，回绕36盘，路宽1丈5尺，使天山顶上年久失修的古道成为坦途。
0: 为纪念这一浩大工程，左宗棠激动地挥笔写下天山扶栏铭，乐石记功。天山三石有二般，伐石灌木树扶栏，谁其化险宜之安，松武上将为环环。利有攸往万口欢，刻进名石自龙潘。乌钻丸，光绪2年6月刊。
1: 巴里坤各族群众在国家危难之时，为了东天山的平安，祖国的统一，为左宗棠完成收复新疆大业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并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屹立在巴里坤城南月宫台下的保安碑上记载着这样一段光辉历史，碑文的大意是：清同治初年，新疆发生变乱，全境沦陷，仅剩下巴里坤城一小块地方，难以独自支撑。到了光绪初年，左宗棠等人奉朝廷诏令，率领军队出征新疆，准备收复失地。大军一路突破安宿，穿越戈壁，因军需运输极为困难，便紧急传令镇西的官员筹集粮草，调拨巨资支援。后来大军陆续抵达，以巴里坤为前线根据地，分兵向南北两路进军征讨，最终成功收复全疆，边境恢复安宁。这段碑文真实而生动地追溯了英雄的巴里坤将士、民团及各族群众的丰功伟绩。
0: 许多巴里坤老人还记得，在县城西南到海子岩乡以东、巴下公路以南、巴里坤山以北广大的荒滩上，有难以数清的石头堆，那时的巴里坤人叫它垦荒石头堆。是左宗棠进军新疆，在镇西召集各地民众垦荒时留下的遗迹。当时参加垦荒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从陕西、甘肃、青海、湖南、湖北、山西等省份来的，也有从新疆各地来的，有军队中负伤的、残疾的、军训时不符合作战要求的士兵，有经商到巴里坤的，也有逃难到此的。一时间，镇西盆地只要是能开荒的地方都有人耕种。对一些刚刚从外地来的人，政府予以鼓励支持，划一块荒地给一点种子，他们借来农具起早贪黑地开荒。在荒滩上没有力量把遍地的石头运走，就只能就地堆起来，给庄稼腾地方，给庄稼腾地方谷。左宗棠大军有了充足的粮草，今天的巴里坤人看到这些石头堆会浮想联翩，会骄傲，会自豪，历史上的镇西为收复新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7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一个小确幸，作者梁永法。深夜手机屏幕忽然亮起，显示是朋友打来的电话，刚一接通，那端便传来朋友激动又低落的声音：这次评职称我又没评上，命运对我咋这么不公平呢？朋友在电话里絮叨着为评职称自己的付出，我几乎插不进话，只能静静地听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朋友的倾诉渐渐缓了下来。你说完了？我在电话这端轻轻问朋友。嗯。从朋友的回答声中听出他已没了先前的激动情绪。晚上吃饭了吗？现在是在家里吗？屋里冷不冷啊？我没有直接安慰朋友，只是问着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事儿。朋友一一回答着，声音里透出些许松弛，些许松弛。比起那些到现在还没吃上晚饭，没有固定住处，或者是住在冰冷的像冰窖一样的那些人，我们眼前拥有的是不是也是人生的小确幸呢？我开导着朋友，我不知电话那端朋友是否在听，我想应该是的，因为朋友没有在电话里和我争辩。人的一生是不容易的一生，时常被各种烦恼缠绕着，生活上的，工作上的，情感上的，仿佛被困在一个矛盾的茧里。真正轻松欢愉的时光并不多，孩子有大人的期待之困，大人有生活的重担之忧，经济拮据者为衣食奔波，家产万贯者也难免空虚焦虑，普通人愁日常，位高者忧得失。睁开眼，种种不如意便如影随形，于是便有人抑郁，有人心理失衡，有人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是一名重病患者，身边的朋友常常问我，你不害怕吗？为什么还能这么乐观？我笑着说，是一个小确幸啊。这并非玩笑，自己也的确是一个小确幸。当初被医生断言下不了手术台，最多只剩半年生命的我，竟又在这个世上活了40年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抱怨生活，抱怨命运，有的只是感恩，感恩上苍，感恩身边的人，感谢自然万物。早晨醒来，能自己穿上鞋子，这再简单不过的动作，我病重的那段日子却完成不了，每天都是亲人帮我穿鞋。摸摸口袋，里面还有不少零花钱，自己还能自食其力，患了感冒竟然不用打针吃药病就痊愈了。曾经丢失的身份证、银行卡在翻箱倒柜准备挂失时，突然从某本书里滑落出来，给我的是失而复得的惊喜。走到公交站台，刚好想要乘坐的一辆公交车也到了。这些在旁人眼中或许微不足道，于我却是实实在在的小确幸。小确幸就是那些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每天我都被这一个个小确幸温柔地包裹着，以至于淡淡健忘了烦恼和忧郁的模样了。乐观的人，就算不慎掉入河里，或许还会庆幸，瞧，有条小鱼游进了我的口袋。这不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是一种与生活和解的智慧。在我与重病相处的这些年里，我竟不知不觉地把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哲思化成了平凡日子的温暖实践。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只要心静下来，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便浮现在眼前，甚至
深深呼吸一口气，都能尝到那丝丝甜蜜的味道呢？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十八集。
1: 一百多年过去了，岁月长很多，无论史书上有没有记载，八里坤人早已把那段历史演绎成一段一段的故事，口口相传。当年与左公大军共同战斗的岁月，和先辈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都已化作八里坤人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在修葺一新的八里坤古城门德胜门，左宗棠的全身塑像岿然屹立，那是民族之魂的象征，是八里坤人永远忘不了的英雄史诗。左宗棠和八里坤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故事，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

0: 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1: 阿里坤三槐堂的后人虽已退居为民，但对家教家风建设十分重视，唯恐因表面的太平逐渐懈怠，又怕晚辈凭借朝廷授予的虚名招摇过市，纵欲想导致巴里坤三槐堂蒙羞。为激励子孙读书明智，便用青砖在大门两侧砌成一本打开的书的模型，还雕上了一副家训楹联。右联是要谦让谨言，至和为上，勿以自傲，不慎失礼。左联是要耕读孝友，节俭为本，勿以奢侈，今已之德。此外，入门屏风两侧书有祭祖宗真传，克勤克俭，教儿孙正路，唯读唯耕的楹联。
0: 第八代巴里坤三槐堂家长王巨官，为将良好的家风传承下去，还在院内上房门柱上悬挂了两副木雕楹联。士农乃富贵根本，勤俭为子孙宴仪，经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横匾是耕读传家。所谓耕，并不仅仅是指耕地，而是指要孜孜不倦地学习，认认真真地做事，勤勤恳恳地劳动，老老实实地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能肯功即成。
1: 巴里坤气候寒冷，冬季取暖困难，房子都比较矮小，祭祖的房子也是因为狭小而只能为阁。祭祖是更续血脉、不忘祖训、传承家风的重要仪式，后辈将德高望重的祖先尊为佛。巴里坤人把狭窄的祭祖间称为佛阁。为了增强后人对祖先的敬畏，王家在佛阁两侧悬挂的楹联是随时皆降福，荡荡乎民无能名，何时不通神，洋洋乎如在其上。为了让后辈子孙正确解读耕读的读字，王家在东侧书房又加上了囊萤映雪为平生有物，复兴挂角莫沽名钓誉。在西侧厨房加贴仿朱子家训的七言连语，一粥一饭思不易，半丝半缕念为艰。
0: 晚清国力衰落，原有朝廷给予的口粮马料已经断停，王家人口却逐年增多，加上巴里坤连年旱情，三槐堂人寅食卯粮甚至揭不开，发生分家和走出古宅另谋生路不可避免。巴里坤三槐堂两百多年，只有一院民宅，却有两处坟茔，每处葬五代。
1: 布官宅内十多间房间，大小与当时平常百姓家基本一样，无任何的贵重家具，除了佛阁的门窗及家训楹联简单油漆过之外，其他房间均是天山松木本色。新疆距内地路途遥远，宣纸笔墨价贵物稀，总兵府内公用文房四宝并不缺，但王家先祖教儿女习字仅用沙盘和木制笔。
0: 1980年，因地方建设用地需要全部迁移一处五代祖坟，开坟建棺，棺内没有一件贵重物品及金银财宝陪葬，棺衣虽然干净，却有多处补丁，可见当年王将军为官清廉，无沾贪之嫌。
1: 巴里坤三槐堂第八代家长王巨官，他本人虽辈分大，但年纪还轻，眼看某户外迁时，除拿走本房财产外，还分沾公有财物。王巨官宅内公有财物、书画、供器、文物、挂件不得私自占有，后人也只能为本宅添置物品， 一律不得外拿。

0: 王巨官最怕的是人贫志短，马瘦毛长。为了防止出宅的直男阁女借口贫困不读书不勤奋，败坏家风，使祖宗蒙羞，便将先祖拟定的楹联家训整合为几段白话文，分发给三槐堂宅院的各房。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里坤三槐堂十世家长王善贵将家风综合为四个方面：耕读乃立世之本，子孙无论至于，均需躬耕习读，躬耕方可自食其力，读书才知礼义廉耻，牢记书田无税，子孙耕。忠孝为王门祖训之根，后人须居庙堂尽忠，处乡野勿乱，以孝立家，以顺为孝，贫而勿产，

0: 农历7月15中元日，为了在新时代以新的姿态弘扬家风，近百名王门后人集聚于原三槐堂本宅，举办百年来的首次祭祖活动。前来祭祖的后人包括工农商学兵等各行各业，最长者80多岁，最小的才3岁。八里坤三槐堂后人虽大多散布于天山南北各地，甚至关内，未曾见过面，但血浓于水，一见如故。
1: 亲人们都为祖先的功绩和良好的家风而自豪，纷纷表示不忘祖训，一曰忠恕，二曰感恩，三曰好学，曰谦让。如先祖遗训，勿以自傲不慎失礼，勿以奢侈今亦失德，此千古至言也。
0: 天山苍苍，苦累茫茫，做工因荣在。八里坤人，八里坤三槐堂的王家人，从没有忘记做工。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8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三月的风带着春天的讯息，轻轻叩响了季节的门扉，那些蛰伏了一冬的心情摸下悄然苏醒。朋友的电话如期而至，相约周末去南湖戈壁踏春。久居城市的我早已渴望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更何况是去广袤神秘的大漠戈壁，我忍不住欢呼雀跃。周末的清晨，天还未完全亮透，我们便踏上了旅程。车厢里流淌着欢快的民歌旋律，我们不约而同地跟着哼唱起来。旋律里有天山雪水的清冽，有草原牧场的辽阔，更有新疆人骨子里的豪迈与热情。听着民歌，看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城市轮廓，自豪感油然而生。没错，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这片土地有太多等待被发现的奇迹。越野车在哈罗公路的一个路口拐弯，驶入通往戈壁的便道，道路两旁的冰雪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愈发苍茫的大地。车比滩上疾驰，呼呼的风声自车窗外掠过，纵横交错的车辙印在眼前无限延伸。朋友娴熟地操控着方向盘，带着我们向大漠戈壁深处驶去。穿过八公里沙梁后，眼前的景象不断发生变化。

平坦的戈壁被起伏的沙丘所取代，这是行进途中让人心跳加速的路段。越野车从沙丘陡峭的顶部缓缓滑到谷底，再全速冲上另一座沙丘，那种过山车般的起伏感让我们既紧张又兴奋，尖叫声此起彼伏。每一次俯冲都像是要扎进大地的怀抱，每一次攀升又仿佛要触摸天空的蔚蓝。在这样的驰骋中，心儿像鼓满了风的帆，在浩瀚的沙海里乘风破浪，那种自由奔放的感觉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当越野车停在南湖大峡谷上

是凝固了的波浪，还是随风起舞的丝绸？戈壁的辽阔粗犷与沙丘的安静柔和在这里完美交融，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在这里，你能同时感受到刚与柔、动与静、苍凉与生机，这种矛盾的和谐正是戈壁最动人之处。下车后，我们奔向最近的沙丘，气喘吁吁爬到顶端，再从上面一股脑滑下来，尽情享受这种简单纯粹的快乐。沙丘一尘不染，细软的沙子从指缝里滑落。滑累了，我们索性躺下来，尽情放空自己。翻过几座沙丘，眼前豁然开朗，大峡谷毫无征兆地展现在了眼前，两侧谷壁

却充满神秘。我们忍不住走进峡谷，抚摸谷壁一层层赭红的沙基岩，企图阅读它久远的故事。但这本书太过厚重，它记载了亿万年的地质变迁，谁也无法读懂它。那些伫立的雅丹景观，或高或矮，或站或卧，千姿百态，似古堡宫殿，又似龙盘虎踞，在强烈的阳光下看去，像一幅色彩纷呈、荡气回肠的油画，热烈、凝重、奔放，只有大自然的手笔才能创造出如此摄人心魄的雄伟画卷。我忍不住贴近它们，仔细聆听尘封在里面的声音，它们却深邃又宁静。行走在谷底，

迹，也许是他的广袤无垠能够包容我们的一切，让喜怒哀乐释放到极致。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都会被他特有的魅力所折服，而且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促使你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它，去探索，去发现，去释放，去慰藉。登越野车驶上公路，城市的灯火在远方闪烁时，这次的戈壁之行画上了句号。然而辽阔无垠的戈壁，静默伫立的雅丹，呼啸而来的风，都将成为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而我相信，每一个走进南湖戈壁的人，都会带着属于自己的感悟和收获离开，某一天，再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9集。
1: 1914

0: 84岁的杨俊明更不会想到，80年后，他的女儿70岁的杨月琴，在2009年8月18日为他写下了回忆文字。
1: 2024年3月14日晚，杨俊明最小的儿子70岁的杨学刚拿出几张已经破损的 A4 纸，这几张 A4 纸的第一页醒目地写着标题：金邦后代在哈密，撰稿人金邦后代杨月平，2009年8月18日，并手写标注：此稿由我的四叔杨月后请提宝贵意见。上面留了杨月平哈密家里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但是杨学刚也不清楚姐姐是寄给谁的。
0: 里面的正文写着：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这些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但天津杨柳青人千辛万苦赶大营到新疆做生意，却是我的祖辈父辈亲历的。父亲杨俊明在世时一点一滴地给我们讲述过他小时候跟随祖父杨恩佩从天津杨柳青来新疆的故事。看了金邦后代李颖超女士写的《新疆金邦》一书，我更加了解了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杨柳青人背井离乡，凭着两条腿挑着货郎担，历经千难万险，一步一步走到了他们认为可以圆梦的理想境地新疆。安文忠老先生是最早跟随清军做肩挑生意的，后来更多的杨柳青人肩挑货担，跟随左宗棠的晋江大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艰难历程，出生入死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持，为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推动了新疆的商业发展。虽然他们的货郎担里贩售的物品只是毛巾、肥皂、布袜、腿带、茶、烟、糖等等，但这些不起眼的针头线脑却连接了一条天津与新疆的商业血脉。天津人的语言、天津人的精神遍布新疆天山南北。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自发移民。据史料记载，赶大营大概有3000户，至少1.5万杨柳青人移民新疆。它的影响力不亚于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我的祖辈父辈就是这赶大营中的一员，家中祖父兄弟几个，姥姥姥爷都是赶大营来到新疆的。最初是祖父一人随同乡赶大营来新疆做小生意，攒了一点钱，一看新疆比老家富裕，最起码能填饱肚子，于是回到杨柳青。1914年拖家带口再一次来到新疆。父亲出生于天津杨柳青碾坨嘴村，4岁时跟随祖父来到新疆。当时祖父挑着担子，前面坐着父亲，后面装的是货，祖母领着大爹，也就是父亲的哥哥，一路上吃尽了苦头。遇到有集镇的地方，男人们还要不断地把担子里的东西卖出去，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们怀揣着美好的理想，咬着牙一步一步挺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新疆。就这样，祖父一家和几个同乡走了近1年的时间，终于到达了新疆伊犁。这些来自杨柳青故乡的西行者大都是最底层的穷苦人，为了谋生不得不做起一些他们并不擅长的商贩营生。祖父做生意啊，都是小打小闹，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时祖母也给别人做点针线活来填补家用。等父亲长到12岁时，就让他跟随四爷当学徒。父亲是个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人， 店主人交代的事情啊，他从不偷懒。

0: 自学了文化和算盘。等学成后一些日用百货。父亲既能吃苦又非常好学，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后来由于世道动荡以及生活所迫，我们一家不得不迁到了金河大河沿子。我大哥、我二哥都是在金河出生的。父亲做事非常小心，一有战乱就赶紧带着全家离开当地，再往别处逃。后来又从金河迁到了乌鲁木齐的南梁。大妹就是在1946年在乌鲁木齐出生的。再后来，乌鲁木齐局势比较乱，父亲在老伯的帮助下又举家迁到了哈密。据我大哥在世的时候回忆，我们全家坐着马车到了现在哈密宫殿局附近。当时的宫殿局还是一片荒地，有几处坟堆。现在的大十字老城一带还算比较繁华一点。我们在县后巷安了家，又找了个门面卖点小百货。后来母亲在哈密又生下了小妹、三弟、小弟这三个孩子。这一下呀，我们家加上祖父就10口人了。当时和父亲一同来哈密的还有姥姥、二舅一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家又回到了乌鲁木齐。因为我们一家人口较多，就在哈密安家落户了。晋江的许多杨柳青大迎客也在哈密落脚经商。一时间，金帮商人将哈密变成了商铺稠密、商品琳琅的繁华之地。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9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来到哈密，碰巧赶上了赶集。平日里总听嫂嫂们念叨，说集上的菜好，搁得住，不像超市里的，没两天就坏了。又说集市上的东西便宜又好用，我早就心痒痒了。这天一早，我满屋子转悠，想着家里缺啥，菜刀该换了，花盆也得换个新的，再买个小盆子和面用。越想越坐不住，赶紧就催老公快走，生怕错过了那股子热闹劲儿。一到集市，热腾腾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烤包子、馕、油糕、面皮儿，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这阵仗哪扛得住呀？看啥都好，尝试

得金黄酥脆，咬开皮儿，糖汁儿流得满手都是，也顾不得擦。转眼又瞅见了旁边摊子上摆着刚出锅的馓子，金灿灿的盘成一大圈，跟个小磨盘似的。我吃得满嘴流油，啥正事啊都想不起来了。一路吃过去，总算想起了正经事儿。卖菜刀的摊子前围了一圈人，摊主扯着嗓子喊：老王菜刀十年不磨也好使，中气十足，隔着半条街都听得见。我挤进去挑了一把，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刀口锃亮。旁边一个大姐搭话：这家的好，我去年买的，剁骨头啊都不卷刃。花盆摊上塑料盆、陶盆、瓷盆摆了一地，我挑了个带眼的陶盆，老板问我要了8块，我还了个5块，老板摆摆手说不卖。我转身要走，他又把我喊回来。

洋洋，跟赶集的人一样热热闹闹。我看这盆爱不释手，瞅那盆又舍不得走，犹豫再三，买了一盆玫红色的三角梅，端着它，觉得整个春天都攥在手心里了。逛到最后，手里提的，怀里抱的，胳膊上挎的，满满当当。烤包子早都吃完了，油糕的油印子还在袋子上粘着。再看那盆三角梅，真是越看越喜欢。这满手的收获，沉甸甸的，全是热腾腾的日子。回到家，我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放，陶盆搁阳台上准备换花，小搪瓷盆洗洗干净摆在灶台边上。看着这一切，我心里美滋滋的，掏出手机给嫂嫂发了条语音：嫂，今天赶集去了，菜刀换了，花盆也买了，那小白菜呀可真地道。

0: 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灯火，北京时间23:00，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认得安全通道？

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让果实汇聚。

剧，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劲。

0: 老乡们，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

0: 做事情，品尝美食，
1: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陪着你怀念那些关于爱情的记忆，而你再也见不到的那个人早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这首要送上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彩云》。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满

0: 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那现在时间是23:17。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男人海洋》。

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地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听到一首《电梯》，来自于郁可唯。

0: 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

0: 上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嚟叹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正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这里聆听到

零后的青春离不开偶像剧，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湘琴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喜欢就试着去争取，幸福或早或晚总会降临的。接下来听到这首《一千年以后》，来自于林俊杰。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听到这首《一半的我》来自于范玮琪。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点准时与您相约。

0: 声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微笑来分享。

村音乐一直都是音译移民国新产生的音乐，但是在英国本土乃至欧洲，它一直都是极小众的。但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是欧罗巴大地，一旦有人做起了乡村音乐，那绝对是不同凡响。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周蕙、杨永聪，《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送上诗韵俱乐部，来自于任任。
5: 晚8点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很多人

0: 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
1: 听到光良所带来的那些爱过的事。

0: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应，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

0: 尝美食，
1: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正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响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莹莹，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分享汪苏泷的《埋葬冬天》。

在面具的保护下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让人感慨伤怀，仿佛在听他讲述一段后会无期的故事。人往往不愿意去发现和自己对面相望并肩而行。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现在时间0:45。接下来送上周华健和蒋一桥所带来的《虎口脱险》。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走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消耗着青春年华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为你送上王菀之《我真的受伤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

声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

畏惧。同样的收获，让我时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欢迎来探早茶啦！
8: 春分哈搞风筝。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听到放手。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是，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是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才能胜利。
2: 凝结，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北看的时间现在是1:16，一起来听陈绮贞，一股淡淡的忧伤

工具，你最想恢复哪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我没有的，失恋失落已经忘记，美好瞬间归档保存，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认真生活的人都会觉得不虚此行吧。

0: 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厚重。
1: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闭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杭州茶了，
6: 全分他高凤招，心头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品百味中国，
7: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8: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烟，冉冉一笑找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潘玮柏的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地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以及范文芳，一首《预言》。

0: 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一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光良的约定。

这首歌不是小情小爱，而是着眼于家国情怀，让游子们不仅能够听到乡愁，更是能够体会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大国情怀和强烈的归属感。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是谁又斟满了老酒敬的坚决？曲风高扬畅快，哀而不伤，曲中若清，娓娓道来，几个儿化音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为歌曲也增添了淡淡的中国情怀。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着又播出了范长江写的打油诗：胡蛮胡蛮你不中用，沿于公路打不通，丢了盘龙丢绥德，一趟旅行两头空，官兵个个当俘虏，三个伴侣是狗熊。毛主席听后说，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辞严，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
1: 后来接到中央的电报表扬嘛，这是那一次，当然很兴奋。反正从1947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以后呢，各个战场不断的都有那个接报。
2: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葬士们。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

0: 品尝美食，
1: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晚霞在天空的风气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

0: 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说我开了个蛋糕店，为了扩大影响增加销售，出钱雇人排队抢购，店门口时常排起长队，销售盛况的照片也频频出现于网络等媒体，附近同类店家生意也随之清淡。有人说我这是欺诈，我觉得这是合理营销，想问问您觉得我说的对吗？想问问法官，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的王雪法官。
1: 我觉得这个需要明确的啊，这种雇人排队，这个营造虚假盛况那种情况啊，是构成虚假宣传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啊，所以不是合理的营销行为。因为我们的奶茶店主做出这样虚假的销售的宣传，其实是欺骗和误导了消费者的。那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我们实践生活中非常的常见，新开的奶茶店确实可能存在着花钱雇人排长队的情况，就是为了刻意营造一种虚假的繁荣，误导消费者。这种行为啊，违反了咱们民法上的诚信原则，是属于不正当的营销行为。所以呢，也在此提醒大家啊，就我们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也要依法依规，遵循自聘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而且也只有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去进行后续的销售，才能有一个，因为我们其实作为店家也好，作为这个投资方也好，我们的目的啊，还是为了一个长远的收益。只有我们这个行得正、坐得直，我们这种这个遵循正当的竞争行为，那才能营造一个竞争的环境，是都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良性有利的环境。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就是积极合法的采取一些这个合法合理的销售。

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

0: 阳，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
3: 但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翻嚟探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
1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7: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